0: 0311-0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先来了解风台消息，沙德尔台风越来越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也取消对15个管区发布豪大雨的直播，台南高雄和屏东都有局部大

雨也是好雨。沙德尔目前已经为强烈风台减弱做中度的风台，拜是暗时到拜五，因为受到沙德尔外围影响，台湾西半部风雨都会增加，东北部就要注意有火烧风。拜六礼拜风台湾离，不过最近也是偏追，所以除了拜三到拜四你是天气较稳定，水气较少，拜五以后若是有出门都要扎雨具，若是目前风台路线无明显的改变，上紧今仔日下晡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七龙的老朋友。

日本时代台北市的人口上最的时阵有300,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日本人，所以迄阵的日本风俗不但日本人会接受因的风俗，另外接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也会接受这日本风俗。其实在现在的台湾也还有留一些日本的风俗。在日本风俗里面做恶梦，亲像死啦、破病的梦，还有灾害的梦，这都算好梦呢。因为他们相信梦是跟事实是颠倒病的，但是做梦去梦到死去，这样会得到长退休，这是最吉利的。但是也有绝对的恶梦，亲像梦到嘴齿落去啊，就被认为说没多久就会死去。日本人迷信囡仔吼，都伫榻榻米面顶食物件，死了后会变做牛。这囡仔那是摕长底无同款的一箱滴来食饭，将来会娶到摆开无。另外，日本人上在意都是家件弄破，因为家件弄破等于是怕破人形，安尼可能有人会死，会着伤。另外，先生袂用个买偌当作礼物来送予伊个家后，如果先生送偌予太太吼，这翁仔某会离婚，这查甫朋友嘛是同款，袂用个送偌，那无会分手。再者，日本人上禁忌的都是三个人斗阵翕相，皆是安尼吼，徛在中迄个人会死去。这个禁忌在即卖台湾嘛是有人相信咯。另外，日本话讲死，只能三死的死。甲死去的死，因的发音是完全同款的，所以日本人吼对这一两三死的死吼就真在意。这款的迷信流传到今仔日，台湾人总是嘛是无介意死，有的饭店、有的病院拢无死楼，嘛无死的房间，另外车牌号码嘛无死。其实今麦台湾的日常生活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也阁未少，参像便当、中国车、料理店，这应该拢是日本话吧。

公司现在有四首啊，参像芝麻和枣糕、元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都是很好的礼物。参像我们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芋仔香，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有掺一束红露酒，都是真材实料，不但吃会到，也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也真方便。另外元气糖应该吃卡，也应该吃薄，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有八滴，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都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有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有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感，新订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多项的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得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再来介绍咱的产品，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有酒来啉、薰来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感谢诺丽酵素、诺丽咖手，是国外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绿岛小夜曲，根据为何不通的男性十大癌症的排行，尿泡腺癌是排在第三名。根据泌尿科医生的讲，超过50岁以上的男性，不应该无注意家己的尿泡腺的健康，除了肥大会造成排尿不顺，让人更加烦恼的是尿泡腺癌，尤其是初期，伊并无什么竞争。高雄医学大学泌尿科的医生，伊就会讲，门诊电话看到真多中年人甲老大人，一直爱到尿泡腺肥大，甚至排尿困难的时阵，才来看医生。而且有不少的比例，患者拢是无去注意爱做健康检查，错过黄金预防治疗的时间。男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尿泡腺会到达肥大，真容易引起着排尿不顺、睾尿这问题。超过50岁以上的男性，大概有一半会出现尿泡腺肥大。另外，超过80岁以上的男性，有80%的患者拢是。一旦若是发现排尿变慢、排尿中途会长、这竞争，这都是进步。要来保养尿泡腺，首先就爱饮食这方面爱清淡，而且爱减油减盐，也个爱避免食高脂肪的食物甲红肉。另外嘛，爱加食一寡有茄红素的蔬菜水果，参像塔马豆、黄豆啊类，是绿花科的蔬菜，参像青菜花，提供大家做参考。食塔马豆，也到青菜花，这拢有帮助来保养尿泡腺。

海无底，天无边。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澳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希望。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在港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0800-99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

台放我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要注意哦，注意啥啦？注意这个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哈、哦，沙德尔啦，哦，今麦已经哦，这条路径哈、哦，有向北底做一个修正啦，所以哈、哦，简单讲啦，对台湾的直接危险哈、哦，有较降低啊啦，预计啦，未定量哈、哦，哦，台湾本岛啦。哦啊，但是咱嘛是要密切注意啊，是不是有风有雨啊？哦，咱来注意这哈气象天气这个预报啊，真侪咱在哈大兄大姐听到风台来哈，啊，佮明仔在中原普渡啊，哦，拢来船啊买物件，哎呦，那拢大行拢遮贵啦。除了讲风台影响啦，哦，大家心理一个影响，讲哇物件拢会起，啊，佮来啦，明仔在要破啦，哈、啊，所以物件敢那个有诶部分哈，啊，拢安尼哈，有价较贵啦，价啦。讲到鸡吼，阮昨迄搭未鸡吧吼，我说鹅掌咧。

生理好呢，早早都已经收大，已经收我第一精力啊吼。所以你看，我好你家在迄天吼，落大雨、下大雨，因为做生理啊影响啦，拢无人去，所以我阵吼就该轻轻啦、鸡腿拢鸡买起来，真正都鸡买起来啊，放个冷冻。所以你看，好你早来买无，好你家在我弄两早该买起来放。好啦，感谢朋友吼啊，听咱的节目，咱像那阿桃吼，真歹势呢。诶，回来来会跟你联络啦，或你等真久吼，我嘛知吼等足久诶，吼非常的抱歉。秀清大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感谢你。哦，新莫林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桃花过多。

是讲咱目眶红红啦，哦，四颗练断啊，这个颗，吼、哦，你的心光是多就是颗，不是吼、哦、元气的元咯，吼、哦，颗就是咱吼、哦、哇，咱讲迄个头毛颗啊啦，发枯啦，哎呦，恁来讲发枯，嗯，咱以后拢是讲发枯啊，健康就是枯，讲爱擦枯啦，哎呦，啊，无要考试啊，听有就好，咱拢习惯啦，我头毛颗啊，咱嘛讲枯。吼、哦，就讲这个字，就爱讲台语这个字啦，哭啦，吼、哦，有爱司马空个头壳隔离的啥物会，啊、哦，隔离的吼真枯燥，发枯，吼、哦，咱今日讲个这个诶哭啦，吼、哦，一哭两哭的哭，目哭红红，四哭连断，灰哭啦，地哭啦，豆哭啦，汤哭啦，汤汁哭啦，吼、哦，头毛哭啊啦，吼、哦，胃炎哭啊啦，拢是这个字，吼、哦，这个字哭啦，吼、哦。像讲吼，一颗六六啦，一颗六六嘛，会使用这个字吼，一颗六六啊，故意就是吼，孤家寡人啦，一颗六六啦，伊吼无娶某啦，一颗六六啦，啊，不过吼，人活了吼，足自在，你知无？讲一个人来食饱吼，规家都拢饱啦，明仔菜也是一个好处啦吼，一颗六六吼，咱个讲吼，颗啦。哦，这样来大阔背呢，哦，过去就是咱所讲吼，啊，身材高大啦，啊，咱第一来讲吼，大阔背啦，好，伊先讲是大阔背啦，你唔通看伊个大阔背哦，伊是泰山的体格，阿伯啊身体，啊，好看头娘娘啦，好看头娘娘啦，哈、哦，咱讲这个阔吼，大阔带，讲到大阔带，会有一条囡仔歌呢。哦，即咱咧大家拢未样唱过，足久唔捌唱完啦。啊，即卖若嗨起来吼，相信咱的朋友个有量回想起来。大口袋插韭菜，小小一碗来，冷冷温无碍啦吼，会记得无？啊，啊个裤呢吼，啊讲低卡裤啦，低卡裤，即有嘛一首囡仔歌吼，讲点啊家粘条卡，叫阿爸去买低卡裤啊。哦，爱滚滚暖暖，哦，摇滚音啦，老脆暖啦，哦，你卖讲，我嘛咧听到低卡壳啊，老脆暖哈。那有一句台语在上，别讲啦，有一句台语，哦，俗语啦，哎，好，这句俗语啦，讲吼，当这乌啦，当这乌吼，较肥的这个低卡壳啦，吼。每一年这个当这前后吼，就是那个咱讲那个乌啊鱼啦，吼，乌啊鱼上肥。肥足足的时阵啦，啊，内面叫鱼卵对无？所以上好食的时阵，就是食这个乌啊鱼的上钓时啦。吼、哦，好啊，啊个即句台语吼，咱讲这个壳啦，吼，足侪壳的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七楼啦，伊毛讲哦，一颗六六啦，哈，孤家寡人啦，一颗六六嘛是好啊，好、哦、对不？较自由自在啊，哦，那一个人那霸呢，规家都拢霸啦，哈、哦，啊，但是呢，一颗六六，跟那寒天嘛是吼、哦，会冷叽叽呢，无一点烧汤个烂呢。哦、好听的歌曲啦，哈、哦，乡愁的男女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啊，秀清底广告介绍产品啊、哦，点了爱哪卡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哦，咱这罐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你看有买来底保养差真济呢，有感觉有感受呢，出门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啊，那无过去吼、哦，哭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呢，有会咳咳，佮感觉有听到甚物声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所以朋友，葡萄糖按了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像咱有咧做生意的人啊，敲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爱做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非常感谢朋友，哦，啊，给咱那个小辈介绍，哦，你看今嘛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啦，啊，像咱爸母啊，就讲吼咱要来去佚佗啦，甚至要讲带咱出国啦，哎，外好嘞。出国了冇爱几多工，所以你看，咱葡萄糖胺，吼、哦、有滴做保养，吼、哦、有感觉有差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啊，另外关心咱这时代，咱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个蔬菜佮加落去吃。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减。

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咱平时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哦，就是讲欠一个骨本啦，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要主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感谢大家齁，咱像那阿头齁拍摄啦，啊那回来的时阵会直接跟你联络啦齁。啊讲等这久，嘿呀、啊、我嘛感觉讲齁等真久啦齁。非常抱歉拍摄啦，你爱听的歌齁，咱来安排，欢迎朋友共同欣赏南方的西部山。

南方的西部山啦，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哦啊，咱这个厝跟哪有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哦，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哦，啊，这拢是老厂种的，你厝跟哪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拢用手工落去拌，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就无啊咋？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哦，咱介绍这款醋跟哪油啦？哦，你要煎煮炒煎，哦，要凉拌拢可以啊。哦，像讲沙米啊，沙一粒青菜啊，啊，咱有醋跟哪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一丝拉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吼营养的吸收啦。哦啊，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啊，即马吼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哪油好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哦，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啊，咱叠煮食吼啊，灶卡吼，因为醋跟那油啊，灶卡较无油烟啦。哦啊，叠精力嘛，较变黏滴滴黏软软。好、哦，感谢朋友大家吼，啊，使用好油。哦，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是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啦。哦，每一朋友感谢你信赖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即罐580块，哦，即罐是580块，啊，咱也规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算算来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有滴礼啊，装装好势，吼方便讲咱啊临时啊有要送礼啊，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哦、啊，即卖咧大家拢咧铺啊拜拜啊，中原铺道啊拢加贵箱诶。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边个要边个来要注文吼？首先个电话在哪卡吼？感谢大家，哦啊，脆甲米拢有够顺耍，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个咱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哦，喉糖一包是130块，内面得30粒，加减啊甘一个，有当微光一个济啦，哦，甘一个喉糖润喉，润喉，哦，咱个。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最来个一罐400块。哦，朋友哪边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哦，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莫搞丢啦，卖个丢啊啦。

卖个电话啦，电话金卡啦，卖安尼啦，哈、哦。咱这广告介绍商品啦，哈、哦，秀清，哈、哦，有滴，哦，讲咱多啊，哈，广告在出个那油啦，哦，葵花油啦，有咱那个朋友拢无咧电话，拢冇电话卡来，拢牙龟想诶，哦，多啊就讲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咱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啊，加这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阿毛益生菌，啊，个树立通的稀油，啊，个纳豆啦。这林董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如是阿弥。

这首布鲁斯的暗暝啦，哈、哦，明仔哈、哦，这个农历七月十五哈、哦，中元哈、哦，啊，家人上闹热啦，其实每一所在拢有真闹热的哈，啊，就像讲家人中元节啦，哦，中元节正式名称就是家人啦，呵呵家人啦，哈、哦。

给人的中原节，诶，这是按吼伫清帝时期啦，迄阵差不多吼，大约伫诶1851年到1855年这个中间吼，如这个吼漳州、泉州啦，吼他妈的冤家相拍啦。啊，所以为了要改观吼，无共吼，因咧组织的这移民中间吼，哎呀，大家安尼拍干咧，流血流水安尼吼，为了安大家吼亡魂，哎，这个所以有了到这个百年这个祭奠啦。哦，早期啊，哦，大海来到台湾来开垦哦，来给人开垦啊，哦，在福建漳州人甲着泉州人，哦，安溪人啦，哦，常常因为这土地啦、商业的利益啦、信用啦。甲一寡政治等等这问题吼，发生了吼严重的一个咱讲摩擦啦，甚至吼诶，逼出了有死亡、受伤非常惨烈的一个吼武装的下岛啦。啊，所以有那边吼啊，平时这个吼受训啦，片面讲无所谓在吼受伤死亡，所以地方吼在安尼有头有面的人啦，甲在族群吼在大闹。出面吼来做一个调解啦，来调解吼，啊双方都协议，哦将这个诶死难者，哦迄个骨骸啊当作都当大作会啦，大作会啦，啊所以建立着这个老大公庙，共同一个这个祭祀啦。好啊，阿达吼，感谢朋友接我那滴听，明仔载就中原普渡，都要你讲啊吼。刚才有一个风台吼，啊大家拢有啊，风台来就事先准备落去买一寡食。吼，啊那物件拢足贵，加上吼，明仔载个中原普渡啦。吼，啊但是你讲个贵啊，要破拜拜物件吼，有诶讲贵啦，啊有诶讲吼啊贪有怕折啦吼，啊买起来。算还好啦，还好，看你会想买未想买啦吼。啊，有的讲啊贵嘛，都爱会贵，无变喏，嘛是都爱吃，嘛是都爱吃啦吼。讲也是有影啦吼，讲到吃吼，咱个来听这首吼。我未惊，但是我真怕病。

咱家有在广告介绍吼，这个益生菌啊，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吼，这是粉的呀、啊。吼、哦，咱一天哦，食饭饱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每一朋友拢知呀。吼、哦，就讲咱这个益生菌啊，吼、哦，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让咱排便顺畅。朋友有得补充好菌哦，好，秀清介绍这个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好、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哦，2500块，好、哦，啊，咱毛 B 群呢，这长效型呢，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你看这嘛，要食素食的朋友啊。哦，拢补充这个 B 群，因为足侪这个营养素啦，像讲吼，伫个这个动物性内面底，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起来这个 B 群啦。啊嘛，足侪咱的时段哦，吼，冇得补充啊，有当感觉呢吼，那神神压压啦，啊，一物件食少啦，胃口无好啦，吼，啊，咱来补充起来这个 B 群，吼，这一罐48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吼，咱这 B 群你一讲一粒啊。因为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哦，有位做文旦的产品，秀清的电话叫拉卡2305-6924，2305-6924，情人灯望未醒。

0: 08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哈，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啦。我今嘛在望我后边，望你后边上面会两骨啦，两骨哈，咱讲脊椎啦，哦，咱人体这个脊椎呀，哦，脊椎哈，两骨啦，两骨的所在，你有去望看卖不？哦，咱这两骨哈，迄个是安怎组成的？哎呀，一对一对。一块一块啊，每一块中吼，有一个吼，一个缓冲的点啦，哦，啊，较袂讲两个骨头那么小磕磕啊吼，一磕得真疼呢，啊，所以才讲一个吼缓冲点啦，哦，你看咱吼，那两只脚徛着吼，第一行路，哦，咱人类来讲啦，哦，这个两骨啦，哦，这个两骨就敢那吼，一支吼大枝条啊啦，大枝条啊。话虽然安尼讲啦，咱这个两骨唔是讲吼，迄骨头所组成安尼一支呢，唔是讲一支干来挑下迄个形呢，吼、哦。咱名这个名，咱得讲吼脊椎骨，脊椎骨啊，吼、哦、脊椎骨，咱等于就讲两骨啦，吼、哦。伊个脊椎骨是一对一对呢，一对一对安尼贴起来呢，贴起来哦。啊，所以这个吼脊椎骨，甲着咱吼这个迄两块骨头中就对啦。两骨甲两骨一对一对，迄个脊椎骨中央吼，一个夹一对吼，夹一对，迄个名叫做吼椎间盘啦。哦，咱常常听过讲椎间盘，吼一对，即个吼缓冲垫啦，一个缓冲垫啦。好，啊，这就是透过讲吼，在吼两骨所组成的吼一个关节的活动。啊，所以咱唔在当讲吼，自由安尼吼，啊腰安尼压落去，弯腰啦。啊，所以呢，每一块这个脊椎骨，拢有开一个坑的，拢开一个坑吼。哦，咱人体上介重要，上重要这个神经啦，咱来讲骨髓啦，吼、哦、啊，都弄过这个坑，吼、哦，按这个坑。

当吼啊，都、就是按咱的大脑一直拖拖，拖到咱的这个腰椎这个所在啦。哦，但是咱有会啊啦，今年进入这个年纪啊吼，伊个修炼接的一个吼，椎间盘甲着这个两骨脊椎骨吼、哦，有一个韧带啊，有一个韧带甲着边啊一挂这个肉吼、哦，哦肌肉啦，就拢顶起啦，拢变很僵硬啦。所以伫苏格兰的椎间盘吼，咱都用迄个缓冲垫啦。缓冲垫的功效就渐渐吼衰退去啊！啊，那安尼来呢？对着讲吼，伫个小连接啊，吼、哦，迄、那个椎间盘啊，小接的这个椎间盘吼，迄、那个骨头，吼、哦，咱讲这个两骨迄个一块一块迄个哈角的所在啊，你伤过吼过度吼有迄、那个就是讲有迄个力的啦，结果吼迄、那个角状迄个部分吼，伊就佫生物件出来，咱讲增殖啊，就变成吼一个。稀奇迄个形的一个骨头啦，哦，那讲到这咱那边啊，骨刺吼摸唔到，变到骨刺就生出来了。所以这种是变形性哦，好、哦，迄、那个脊椎症吼、哦、变形，这种这个病吼、哦，就是因为迄骨刺，骨刺刺激，并且去对着咱的神经啦，好、哦，所以引起到迄个痛疼。如果那发生讲别这个颔骨啊脊椎的时阵啊，就出现吼、哦、手，甲着手骨。一疼，甲着麻痹，哦，啊、咱运动嘛影响着有运动障碍，神经疼等等在症状，哦，啊，如果呐吼，伫、哦、这个腰的部位，腰椎，哦、腰椎呐出现了变形这个情况下，啊，当然啊，对伫咱的脚床头的所在，臀部，甲着大腿，对疼，脚，吼、哦，脚底啦，痛疼等等在症状。因为吼、哦，这种吼、哦、造成变形性的这个脊椎症啊，哦，主要原因就是吼、哦、有岁啊啦，年龄的这个增加啦，因此大部分吼、哦，会出现在这个吼、哦，有岁数的人身上就对啦。随着讲那病情吼、哦、会恶化，吼、哦，顶啊下啊，迄个骨刺啊，一路连做伙啊，连接起来，就地疏讲吼，啊，迄、那个脊椎就变做吼、哦，跟那跌档啊同款，跌跌啦，跌跌啦。所以咱提讲这个变形性的脊椎症吼，虽然讲是一种这个病啦，因为伊这是脑化现象所造成的，因此吼，就算讲骨骼变形啦，只要无出现有症状吼，啊，都唔免讲吼接受这个治疗，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啊，咱讲哦，咱这个两骨啦，吼，落下这个一块骨头一块一块哈，所贴起来。所叠起来啦吼，最主要咱每一个人啦吼，安尼咱特特嘛咧讲啊，吼坐爱坐好，每滴翘骨，每滴翘骨去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咱家家妈讲，啊咱家家妈吼小了解，吼感谢大家，吼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你是我的生命哈。啊，秀清来简单哦，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啊，咱有这个啊，诺丽酵素胶囊，哈，也冇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也搞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也加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够益生菌，哦，也冇黑油哦，苏力通的黑油，咱这款黑油是来自加拿大，哦，黑黑油来面对啊 ，EPA、DHA。哦，加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这种优质的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比如拿我们做文点了只纳卡，啊，秀清这么介绍纳豆哈，咱就管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那边的主要成分足济味的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啦，哦，木瓜、川芎啊、红花，哦，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啊，加专利的纳豆激酶。好，啊，還有这个三黄菌丝体粉，所以有的朋友吼，食物件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尤其咱来讲吼，佫交侪应酬粉啦、酒啦。啊，有的人吼，真正拢安尼食外面啦，外面这个油啦，佫重咸、重口味安尼吼。一旦来讲食伤咸，吼啊，大家啊，你都爱不知不觉啦，过来吼，都唔知讲你食只咸啊。好，咱来讲迄个就是食重咸啊，好，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咱这款纳豆哦，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返图电话再拿卡哈、哦。啊，另外哈，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加减淡散，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搁咱这个喉糖，好、哦，咱比如讲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玫瑰的话，放在落地下，放在盘呀。你想要感觉的有哦，但微光这个济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哦，这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一包是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主文服务电话2305692424235。

朋友要听的歌哈、哦、我怎么哭了哈、哦？过来哦，给我温情吧，爱人。首先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你做文产品，然后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温情吧，爱人哈。秀清爹讲过介绍的产品啦，哈，要助本反复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6924，感谢大家，哈。像讲咱这个草根奶油啦，哈，大家拢也归想的呀，哈，尤其哈，阿咧拜拜啊、泡啊，哈，啊，咱这个草根奶油，哈，一罐580块，也归想较俗，哈，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顶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咧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老要送咧，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咱这草根奶油100%纯的，这拢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拌就无啊杂。哦，咱若咧煮食吼，煎煮炒煎啦，凉拌啦，拢嘛可以啊。用草根奶油煮食，造价较无油烟。哈、哦、啊，最主要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哈。哦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哎，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吼，也不透光，又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啊，讲到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三米三青菜，哦，咱这款草根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啊，你了咸汫再佫掺落去。尤其咱足侪朋友哦，讲拢有滴吼，烫个青菜啦，啊，撒一粒青菜，你也知影哦，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呢，哈、哦，咱这草根奶油倒落去，啊、哦，撒青菜凉拌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朋友感谢，咱到哪里当点当早需要用到油，咱就管草根奶油，哈、哦，啊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冇葵花油啊。葵花油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吼、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哦，更加高。好、哦，安那咱油啊，油的温度足高，伫煮食的时阵吼、哦、更加安定。哦，别讲咱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别讲和咱这个食物吼、哦、产生吼、哦，干那物件变乌去啦。哦，所以咱这个吼、哦、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拢感觉加贵，因为较俗，哈，啊，拢玻璃罐啊，深色玻璃罐啊，包装。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的爱。

往事卖提起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为朋友过去啦，哦，过去另外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感觉咧客气哈。哦，今嘛无讲啊，葡萄糖胺今嘛得继续做一个保养哈，咱的朋友足欢喜的啦。好、哦、有感觉啊，哈、哦，好、哦、有感觉，有感受，哈、哦，啊，就有信心的。好、哦，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有这个哈、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老在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哦，感谢大家要做文化护手枪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这脆甜的，像我咱一包喉糖，我讲这喉糖，咱的朋友吼、哦、有吃过吼、哦，这个喉糖有比较讲，咱这个喉糖很特别啦。最主要吼、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的，未讲真凉就对，嘟嘟好啦。哦，咱这个喉糖吼、哦，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你在来嚼感觉讲，刚好一个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咱那边的啊，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啊、所以朋友啦，讲我甘蔗喉糖，但话讲一个济啦，吼、哦，润喉生津止咳。哦，这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另外够脆甜米、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外袋，啊，元气糖，哦，同款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最主要内面得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啦，阿嘛方便早出门啦吼。啊，阿哥，咱这款水梨膏水来阿哥，哦，平时你若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来保养吼，真方便啦。咱这款水梨膏，内面底有足济水来啊，迄有哪落去细泡会控啊，慢慢熬煮啊，控好就剩一丝啊尔啦。好、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底主要成分水来，好阿嘛，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啊。哦、所以朋友你来冰下一个保养啦，卡一汤匙啊吼，哦，看你要直接用甘，也是讲骨头一下拉入那小的滚水，啊，滚水要掺多掺少，都当然看你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主要呢，哦啊，咱这款水泥膏来滴吼做保养，一罐400块，一罐400块，要做文焕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千秋桥哈，过来听这段讲阿母的手啦，哈、哦，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5692024，阿母的手。

这个歌讲吼，思念的什么话？哦，卡萨，过来听一个很厉害的歌哈，感谢朋友，就我那底听，好啊，点来那卡呢，啊，买助文产品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5-6924。

谢哈，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龙凤节目哈，啊，要出门产品哦，秀清的电话要继续卡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家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谢谢谢谢哈，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叫欢迎朋友不去嫌啦哈，再个继续给咱听落去，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电话等你哦，哦电话等你，收听等你的电话啦，哦，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四点，咱就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996-1004。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要注意哦，注意啥啦？注意这个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哈、哦，沙德尔啦，哦，今麦已经哦，这条路径哦，有向北底做一个修正啦，所以哈、哦，简单讲啦，对台湾的直接危险哈、哦，有较降低啊啦，预计啦，未定量哈、哦，哦，台湾本岛啦。哦啊，但是咱嘛是要密切注意啊，是不是有风有雨啊？哦，咱来注意这哈、個、气、哦、象天气这个预报啊。真侪咱在哈大兄大姐听到风台来哈，啊，佮明仔在中原普渡啊，哦，拢来船啊买物件，哎呦，那拢大行拢真贵啦。除了讲风台影响啦，哦，大家心理一个影响，讲哇物件拢会起，啊，过来啦，明仔在要破啦，哈、哦，啊，所以物件佮那个有诶部分哈，啊，拢安尼哈，有价较贵啦，价啦。讲到鸡吼，阮张迄带未鸡卖吼，我说哦，张咧生理好呢，早早都已经收大，已经收我第一精力啊吼。啊，所以你看，我好你家在迄间吼，落大雨、下大雨，因为做生理啊，影响啦，拢无人去，所以我迄阵吼，就家轻轻啦，鸡腿拢鸡买起来，真正都鸡买起来啊，放个冷冻。所以你看，好你张来买无，好你家在，我拢两早家买起来扛。好啦，感谢朋友哈啊，听咱的节目。咱像那阿桃吼，真歹势呢，迄混下来会跟你联络啦，好你等真久吼，我嘛知影吼，等足久的，吼非常的抱歉。秀清大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感谢你。啊，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过多。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个字啦，台语有迄个字呢，吼，有吼，迄字呐写出来，有朋友会雄雄读袂出来，吼。啊，咱今仔吼，甲你讲吼，这个字吼，一颗、两颗、三颗、一颗啦，吼。啊，是讲咱目颗红红啦，哦，四颗连灯啊，这个颗，吼。你也想讲多久就颗，不是吼元气的元咯，吼，颗就是咱吼哇。咱讲迄个头毛箍啊啦，发箍啦，哎呦，恁来讲发箍，咱以后拢是讲发箍啊，正确就是箍讲爱擦箍啦，哎呦，啊无要考试啊，听有就好，咱拢习惯啦，我头毛箍啊，咱嘛讲箍，吼，啊就讲这个字，即话讲台语这个字啦，箍啦，吼、哦，有诶司马孔个头壳夹起个啥物货，啊、哦。家里的吼真枯燥，发枯吼，咱今日要讲的这个诶枯啦，吼一枯两枯的枯，目枯红红，四枯连断，灰枯啦，地枯啦，豆枯啦，汤枯啦，番薯枯啦，吼头毛枯啊啦，吼胃炎枯啊啦，拢是这个这字，吼这个字枯啦，吼像讲吼一枯溜溜啦，一枯溜溜嘛会使用这个字，吼一枯溜溜。故意就是吼，孤家寡人啦，一颗溜溜啦，伊吼无娶某啦，一颗溜溜啦，啊，不过吼，人活了吼足自在，你知无？讲一个人来食饱吼，规家都拢饱啦，明仔册也是一个好处啦吼，一颗溜溜吼，咱个讲吼苦啦，吼哦，即个咧大苦背呢，吼，故意就是咱所讲吼，啊，身材高大啦。啊，咱第一来讲吼，大阔背啦，吼，伊先讲是大阔背啦。你唔通看伊个大阔背哦，伊是泰山的体格，阿伯个身体，啊，好看头娘娘啦，好看头娘娘啦，吼。咱讲这个阔吼，大阔带，讲到大阔带，有一条囡仔歌呢，

哈，你卖讲，我嘛来听到低卡口啊，老脆暖哈。那有一句台语在上，在讲啦，有一句台语哈，俗语啦，哎哈，这句俗语啦，讲哈，当这乌啦，当这乌哈，较肥的这个低卡口啦哈。每一年这个当这煎熬哈，就是嘞，迄个咱讲，迄个乌啊鱼啦，哦，乌啊鱼上肥。肥足足的时阵啦，啊，内底唔只有鱼卵对无，所以上好食的时阵就是食这个乌啊鱼就上钓时啦，吼、哦、好啊，啊个即句台语吼，咱讲这个苦啦，吼足侪苦的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七楼嘛，伊冇讲哦，一块六六啦，哈，孤家寡人啦，一块六六嘛是好啊，哦，对不？较自由自在啊，哦，那一个人那霸呢，规家都拢霸啦，哈、哦，啊，但是呢，一块六六，跟那寒天嘛是吼、哦，会冷叽叽呢，无一粒烧的糖果烂呢。哦、好听的歌曲啦，哈，乡愁的男女哈，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啊，秀清底广告介绍产品啊，点了爱哪卡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哦，咱这罐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你看有买来底保养，差真济呢，有感觉有感受呢，出门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啦，啊，那无过去哦，哭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呢，会咳咳，佮感觉有听到甚物声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了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像咱有咧做生意的人啊，敲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爱做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非常感谢朋友，哦，啊，给咱那个小辈介绍，哦，你看今嘛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啦，啊，还是讲咱爸母啊，就讲吼咱要来去佚佗啦，甚至要讲带咱出国啦，哎，偌好嘞！出国了嘛，爱几多工，所以你看，咱葡萄糖胺，吼、哦，有滴做保养，吼、哦，有感觉有差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注文还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吼、哦。啊，另外关心咱这时代，咱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个蔬菜佮加落去食。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咱平时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哦，不是讲话欠一个骨本啦，或者一罐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来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咱就那阿头哈，拍摄啦，啊，那回来时阵的。直接跟你联络啦哈啊，讲等真久，哎呀、啊，我嘛感觉讲哦，等真久啦哈，非常抱歉，拍摄啦，你爱听的歌，好、哦，咱来安排，欢迎朋友共同欣赏南方的西部山。

南方的西部山啦，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哦啊，咱这个草根啊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哦，咱这有纯，100%纯，哦，啊，这拢是老厂种的，你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拢用手工落去拌，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就无啊杂，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哦，咱介绍这款草根油啦。哦，你要煎煮炒煎，哦，要凉拌拢可以啊。哦，像讲沙米啊，沙一粒青菜啊，啊，咱有草根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一丝拉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吼营养的吸收啦。哦啊，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啊，即马吼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草根油好啦。草根油就是咱所有哦，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啊，咱叠煮食吼啊，灶卡吼，因为草根油啊，灶卡较无油烟啦。哦啊，叠精力嘛，较变黏滴滴黏软软。好、哦，感谢朋友大家吼，啊，使用好油。哦，但是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嘛是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啦。哦，每一朋友感谢你信赖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即罐580块，哦，即罐是580块，啊，咱加几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算算来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有滴礼啊，装装好势。吼，方便讲咱啊临时啊有要送礼啊，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啊啊，即卖咧大家拢咧铺啊拜拜啊，中原普渡啊，拢加贵箱诶。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啦。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朋友要朋友难要注文吼，首先电话在哪卡吼，感谢大家，啊，脆甲米拢有够顺耍，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1包300块，啊，够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哦，喉糖1包是130块，内面得30粒，加减啊甘一个，有当微光一个剂啦，哦，甘一个喉糖润喉，润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最来过一罐400块。哦，朋友哪边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哦，接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莫讲张啦，卖个张啊啦。

卖个电话啦，电话金卡啦，卖啊那啦，哈、哦，咱这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秀清，哈、哦，有滴，哦，讲咱多啊，广告在出个那油啦，哦，葵花油啦，有啦，咱的朋友拢无咧电话，拢冇电话卡来，拢牙龟想的，哦，多啊就讲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哦，啊啊，咱这个草根奶油，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啊，加这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啊，够其他的产品，吼，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哦，阿毛益生菌，啊个树立通的稀油，啊个纳豆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是阿弥。

这首布鲁斯的暗暝啦，哈、哦，明仔哈、哦，这个农历七月十五哈、哦，中元哈、哦，啊，家人上老节啦，其实每一个所在拢有真老节啦，哈、哦，啊，就像讲家人中元节啦。哦，中元节正式名称就是鸡人啦，鸡人啦吼，鸡人的中元节，诶，这是按吼伫个清帝时期啦，迄阵差不多吼，大约伫个1851年到1855年这个中间吼，如这个吼漳州、泉州啦，吼他妈的冤家相拍啦，啊，所以为了要改观吼，无共吼，因咧组织的这移民中间吼，哎呀，那大家咧拍干咧老血老水啊，你吼，为了安大家吼亡魂。哎，这里、个、所以有了到这里百年这里祭奠啦。哦，早期啊，哦，大海来到台湾来开垦哦，来家人开垦啊。哦，在福建漳州人甲着泉州人，哦，安溪人啦。哦，常常因为这土地啦、商业的利益啦、信用啦，甲一寡建筑等等这问题吼、哦，发生了吼、哦、严重一个咱个摩擦啦，甚至吼、哦、哎，逼出了有死亡受伤。非常惨烈的一个吼，武装的下岛啦，啊，所以有那边吼啊，平时这个吼受训啦，片边讲无所谓，再吼受伤死亡，所以地方吼再安尼有头有面的人啦，甲再族群吼再大闹啊出面吼来做一个调解啦，呵呵来调解吼，啊双方都协议哦，将这个死难者吼迄个骨骸啊当即都当带做伙啦。大做会啦，啊，所以建立到这个老大公庙，共同一个这个祭祀啦，哈、哦、啊，阿达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明仔在了中原普渡，都要你讲啊吼，刚才有一个风台吼，啊，大家拢有啊，风台来都事先准备了去买一挂食，吼、哦，啊，那物件拢足贵，加上吼，明仔在个中原普渡啦，吼、哦，啊，但是你讲哦贵啊，要破拜拜物件吼，有诶讲贵啦，啊，有诶讲吼啊，贪有怕折啦，吼，啊，买起来。嗯，算还好啦，还好，看你会想买未想买啦，吼。啊，有的讲啊贵嘛，都爱会贵，无变喏，嘛是都爱吃，嘛是都爱吃啦，吼。讲也是有影啦，吼。讲到吃，吼，咱个来听这首，吼。诶，我未惊，但是我真怕病。

咱家有的广告介绍吼，这个益生菌啊，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吼，这是粉的呀。好，咱一天哦，食饭饱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菌多，坏菌就少啊。每一朋友拢知呀。好，就讲咱这个益生菌啊，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朋友有得补充好菌哦，好，秀清介绍这个益生菌哈，这一盒内面都有30包，好，一盒880块，啊你。

那提三盒哦，2500块。啊，咱毛 B 群呢，这长效型呢，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你看这嘛，要食素食的朋友啊，哦，拢补充这个 B 群，因为足侪这个营养素啦，像讲吼，伫个这个动物性内面底，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无平均啦、啊，啊，所以咱补充起来这个 B 群啦、啊。啊嘛，足侪咱的时段哦。哦，冇得补充啊！有当感觉呢，吼、哦，那神神压压啦，啊，一物件食少啦，胃口不好啦，哦，啊，来，咱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这一罐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 B 群你一讲一粒啊，用的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哦，有位做文旦的产品，收听的电话叫拿卡2305-6924，2305-6924。情难登，梦未醒。

0: 九六千四。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

0: 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哈，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啦。我今嘛伫望我后边，望你后边啥物话？两骨啦，两骨哈，咱讲脊椎啦，哦，咱人体这个脊椎呀，哦，脊椎哈，两骨啦，两骨的所在，你有去望看卖不？哦，咱这两骨吼，迄个是安怎组成的？哎呀，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每一块每一块中吼，有一个吼，一个缓冲的点啦，吼啊，卡袂讲两个骨头他妈烧壳壳啊吼，一壳咧真疼呢，啊，所以才讲一个吼缓冲点啦，吼，你看咱吼，那两只脚徛着吼，第一行路，吼，咱人类来讲啦，吼，这个两骨啊，吼，这个两骨就敢那吼，一支吼大枝条啊啦，大枝条啊，有诶虽然安尼讲啦。咱这个两骨不是讲吼，迄骨头所组成，安尼一支呢，不是啊一支干来挑下迄个形呢，吼、哦。咱名这个名，咱得讲吼脊椎骨，脊椎骨啊，吼、哦、脊椎骨，咱大家就讲两骨啦，吼、哦。伊个脊椎骨是一块一块呢，一块一块安尼贴起来呢，贴起来哦。啊，所以这个吼脊椎骨，甲着咱吼这个迄两块骨头中就对啦。两骨甲两骨一块一块，迄个脊椎骨中吼。一个夹一对吼，夹一对，迄个名叫做吼椎间盘啦。哦，咱常常听过，我椎间盘，吼一对，这里吼缓冲垫啦，一个缓冲垫啦。好，而且就是透过讲吼，在吼两骨所组成的吼一个关节的活动。啊，所以咱唔在当讲吼，自由安尼吼啊腰安尼压落去，弯腰啦。啊，所以呢，每一对这个脊椎骨。拢有开一个坑的，拢开一个坑吼。哦，咱人体上介重要，上重要这个神经啦，咱咧讲骨髓啦，吼、哦、啊，都弄过这个坑，吼、哦，按这个坑吼啊，都、就是按咱的大脑一直传传，传到咱的这个腰椎这个所在啦。哦，但是咱有会啊啦，今年进入这个年纪啊吼，伊个修炼接的迄个吼椎间盘。甲着这个两骨脊椎骨，吼、哦，有一个韧带啊，有一个韧带，甲着边啊一挂这个肉吼，吼、哦、肌肉啦，都拢顶起啦，拢变成僵硬啦。所以，第四个咱的椎间盘吼，咱都用迄个缓冲垫啦，缓冲垫的功效都渐渐吼衰退去啊。啊，那安尼来呢？对着讲吼，第一小连接啊，吼、哦，迄、那个椎间盘呐，小接的这个椎间盘吼，迄、那个骨头。好，咱讲这个两骨，迄个一块一块，迄个哈角的所在啊，你伤过吼，过度吼，有迄、那个就是讲有迄个力的啦。结果吼，迄、那个角状迄、那个部分吼，伊就阁生物件出来，咱讲增殖啊，就变成吼一个鱼鳍迄个形的一个骨头啦。吼，啊，那讲到这咱就变啊骨刺吼，无唔对，变到骨刺就生出来了。所以这种是变形性的哦，吼，迄个脊椎症吼变形。这种这个病吼，就是因为个骨刺刺激，并且去对着咱的神经啦，吼，所以引起着迄个痛疼。如果那发生讲伫这个颔骨啊脊椎时阵啊，就出现吼手，甲着手骨一疼，甲着麻痹，吼，啊，咱运动嘛影响着有运动障碍，神经疼等等在症状，吼，啊，如果那吼伫这个腰的部位。腰椎若出现了变形，这个情况下，当然啊，对伫咱的脚床头的所在，臀部，甲着大腿，对疼，脚吼，脚底啦，痛疼，等等在症状。因为吼，这种吼造成变形性的这个脊椎症啊，主要原因就是吼，有岁啊啦，年龄的这个增加啦，因此大部分吼，会出现伫这吼。有岁数的人身上就对啦，随着讲那病情吼会恶化，吼顶啊下啊迄个骨刺啊，一路连。

学会啊，连接起来，就地书讲吼，啊，迄个脊椎就变作吼，敢那哩跌档啊，赶快跌跌啦，跌跌啦。所以咱在讲这个变形性的脊椎症吼，虽然讲是一种这个病啦，因为伊这是脑化现象所造成的，因此吼，就算讲骨骼变形啦，只要无出现有症状吼，啊，都免讲吼接受这个治疗。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哦，啊，咱讲哦，咱这个两骨啦，哦，来，这个一块骨头，一块哈，所贴起来，所贴起来啦，吼、哦。最主要咱每一个人啦，吼、哦，安尼，咱常常嘛咧讲啊，吼、哦，坐爱坐好，每滴翘骨，每滴翘骨去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咱家己嘛讲，啊，咱家己嘛吼，小了解，吼、哦，感谢大家，吼、哦，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你是我的生命哈。啊，秀清来简单哦，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啊，咱有这个啊，诺丽酵素胶囊。好、哦，也冇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也搞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够益生菌，哦，也冇黑油哦，苏力通的黑油，咱这款黑油是来自加拿大，哦，那黑油来源地啊 ，EPA、DHA， 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这种优质的鱼油，苏力通的黑油，哦，比如拿我被注文点了只拉卡。啊，秀清才冇介绍纳豆哈，咱就管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咱那边的主要成分足侪味的草本萃取的，黄芪、丹松、赤竹啦，哦，木瓜、川芎啊、红花，哦，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啊，加专利的纳豆激酶，好、哦，还有这个三黄菌丝体粉。所以有的朋友吼、哦，食物件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尤其咱来讲吼，佫交侪应酬粉啦、酒啦。啊，为人吼、哦，真正拢安尼食外面啦，外面种油啦，搁重咸重口味安尼吼。一旦来讲食伤咸吼，啊，大家啊，你都爱不知不觉啦，过来吼，都唔知讲你食只咸啊。好、哦，咱来讲迄个就是食重咸啊，好、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咱就管纳豆哦，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秀清公告介绍产品，要注文还图电话再拿卡哈、哦。啊，另外哈，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哦，加减淡散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搁咱这个喉糖，好、哦，咱比如讲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好、哦，玫瑰的话，放在底下，放在盘呀，你想要感觉的有哦，但微光这个济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哦，这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一包是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主文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要听的歌哈，我怎么哭了哈？过来哦，给我温情吧，爱人。首先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要做文产品，然后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温情吧，爱人哈。秀清爹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要资本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23056924，感谢大家，好，像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好，大家拢加贵箱的呀，好，尤其吼安尼拜拜啊、泡啊，哈，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加贵箱较俗，好，一箱内面底有6罐，好，2900块。我订了是5罐，搁送一罐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嘞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老要送嘞，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咱这草根奶油100%纯嘞，这拢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拌就无啊杂。哦，咱那咧煮食吼，煎煮炒煎啊，凉拌啦，拢嘛可以啊。用草根奶油煮食，造价较无油烟。哈、哦、啊，最主要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哈。哦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诶，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吼，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啊，讲到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三米三青菜，哦，咱这款粗干的油，咱直接倒落去呀。啊，你了咸汫再佫掺落去。尤其咱做者朋友哦，广东有滴吼，烫个青菜啦，啊，撒一粒青菜，你也知影哦，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呢，哈、啊，咱这草根奶油倒落去，啊，撒青菜凉拌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啊，所以朋友感谢，咱到老日当点当早需要用到油，咱就管草根奶油，哈、啊，啊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啊，葵花油。

油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吼，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搁较高。吼，安尼咱油啊，油的温度足高，伫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哦，别讲咱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别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吼，干那物件变乌去啦。哦，所以咱这个吼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元。哦，拢感觉加贵，因为较俗吼，啊，拢玻璃罐啊。清晰玻璃罐啊，包装。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

往事卖提起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为朋友过去啦，哦，过去另外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呾感觉咧客气哈，哦，今麦无讲啊，葡萄糖胺今麦哦，得继续做一个保养哈，咱的朋友足欢喜的啦。好、哦、有感觉啊齁、哦、好、哦、有感觉有感受齁、哦、啊就有信心的齁、哦、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有这个齁、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呢齁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老爹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哦，感谢大家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这脆甜面，像我咱一包喉糖，我讲这喉糖，咱的朋友吼、哦，有食过吼、哦，这个喉糖有比较讲，哎、欸，咱这个喉糖很特别啦。最主要吼、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未讲真凉就对，嘟嘟好啦。哦，咱这个喉糖哈、哦，天然植物萃取诶。哦，你来嚼感觉讲，刚好一个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咱那边的拢天然植物萃取诶啦。啊、所以比如说说我感觉好糖我微光就在这里了润喉生津止咳、哦、这好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弄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另外还有脆甜米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粒、啊、元气糖同样、哦、300块里面得20几粒、哦、最主要里面得弄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啦，阿嘛方便早出门啦吼。啊，阿哥，咱这款水梨膏，水来阿哥，

平时你若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来保养吼，即嘛免啦。咱即款水泥膏，内面底落足济水来啊，迄有哪落去细泡会控啊，慢慢熬煮啊，控好就剩一丝仔尔啦。好，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底主要成分水来，好啊嘛，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啊，好，所以朋友你若平时一个保养啦，卡一汤匙啊吼。看你要直接用甘，也是讲骨头只拉轮啊，小有滚水啊，滚水要掺多掺少，都当然看你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主要呢，吼、哦、啊，咱这罐水泥膏来滴吼做保养，一罐400块，一罐400块，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个歌讲吼，思念的什么话？哦，卡萨，过来听一个很好的歌哈，感谢朋友，节目哪底听？哈，啊，电话哪卡呢？啊，买助文商品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5-6924。

谢哈，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龙凤节目哈，啊，要出本产品哦，秀清的电话要继续卡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家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谢谢谢谢哈，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叫欢迎朋友不去嫌啦哈，再个继续给咱听落去，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电话等你哦，电话等你，秀清等你的电话啦，哦，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4: 穿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哦。宝
5: 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那天气热吼，咱老经过迄落百货公司，还是讲有诶店吼，因遐拢开冷气啊，安尼咧就行过了，哎呦，就阵啊凉凉哦，哦，好舒服哦。尤其你阿咧寒流插地诶时阵啦，然后就阵迄个冷气感受特别感觉吼，很凉爽，规人就精神好起来啦吼。诶，第一讲即个日本吼，大阪有一间迄个企业吼。因内面都有一台这个病毒哦，分内面的员工啦，譬如说哇，做事做干呢，寒流插地安尼吼，会入去这个病毒内面底吼，哇，规拢凉爽。病毒讲对还唔对？吼，人会当入去呢，那是吼用一种吼人体的病毒啦，吼啊入去内面底就规个凉起来，啊凉好了呢吼，人精神都好啊，唔知会开来佫继续做事。吼，咱等下再甲朋友来做这个报道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频道茶余饭后，秀清吼，直接为大家做。

咱都讲吼，伫个讲即代即个病毒，唔是咱一般家庭啊，讲个话吼，做生意咧病物件，迄个病毒啦，这是要唬人啦。咱人吼，伊个老有员工啊，啊做新吼，做出来吼，哦入去内面底吼，小凉一下，吼，这是人体病毒啦。哦，比如员工吼，一旦吼啊降温啦，吼，这是一个日本吼，有影吼，哦有这步就对啦吼。伊这款的挂大台呢，差不多吼，咱讲个电话亭啊，吼电话亭吼，差不多发大台啦，吼，迄个大细啊，人讲这叫做吼。人体啦，吼，人体即个病毒吼，人体冰箱哦，即个设备啦，讲伫今年上市了吼，也卖了有300多台呢，也未少哦，可见吼，不止啊，侪人吼，啊，就讲当然，这种针对着一寡工厂或者讲工地啦，啊，加这个仓库吼，这种是主要一个即个客户啦，吼，即代吼，即种即个设备啦，吼，即个病毒啊，是专门服人啦。好冷哦，吼！伫个短时间内，会当讲吼降温啦，哦，即只要讲吼一种普通的插座吼，对当来运作啊，吼啊，即台可以当刷叮当呢，刷叮当来使用吼，哦，内面。

底吼，伊就喷出了吼，有迄个冷气流，吼，和使用人吼，真紧吼降温，吼就凉啊啦。啊，并且伊个有一种吼，时间的控制，有20分钟主动啊，机器甲你关起来，吼、哦，这种这个机制最主要讲来讲吼，就是讲过度使用啦，吼、哦，过度使用，这是吼人体病毒啦，吼、哦，少量者一台偌济，这一台讲差不多吼、哦、是150万的日票啦，吼、哦，啊，咱台票差不多30万，吼、哦，这台人体病毒吼、哦，主要啦。目前主要客户包括讲吼工地啦、工厂啦、甲条仓库啦吼。讲吼未来吼，啊个有计划要推广到吼拍迄个高尔夫球场啦，吼，也是讲即个棒球场拢有可能啦，所以有即个兴趣啦吼。想讲吼，都有一个吼50几岁啦，还是仓库员工啦。我们咧即个做事拢啊，原来热天时啊吼，哦热卡呢，啊伊呢，讲骑一台迄个吼卡达车要去上班吼、哦，上班了后啦，哦日头你看那个胖呢，戆啊，戆到根本冻未掉啦。但是伊讲吼，哦入去了即台即个吼机器吼，机器即个病毒啦，然后人体病毒入去病毒内面底吼，入去即台机器了后，伊讲吼真正恢复过来啊，吼、哦、人就轻松啊。伊讲只要有用过吼。哦讲会当感受吼，哇、哦！这台病毒非常非常这个吼凉快啦吼，啊，这是吼在这个日本大阪有一间这个企业啦吼，因内面对一个员工热乎乎咯，吼、哦，用这个吼人工的病毒入去了，哇、啊，好舒服哦，鬼拢降温啊啦，吼，甲边做一个报道吼，有这种病毒，特别是人会使入去内面对凉啦，哦，人体病毒甲边做一个报道介绍。

产品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

对到，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

这学生囡仔吼，阿家休真久啊呢，都准备哦爱读册啊呢，要开学啊呢，吼、哦、要开学啊呢，吼、哦，咱厝内面电脑这囡仔啦吼，咱这爸爸妈妈这家长吼爱注意呢，吼、哦、要开始读册啊，哦开学哦开始啊哦，哦咧小儿科门诊吼拢常常出现吼、哦、有遐囡仔啦，腹肚痛啦，哦啊物件拢不爱吃啦，胃口无好啦，食欲不振啦，头壳痛啦。啊，这囡仔个爱考，个容易发性地等等在竞争，在学生囡仔啦，哦，医生有该诊断啦，有该看，啊，个了解讲囡仔这个病情了，才发现讲吼、哦，原来啦，有部分的囡仔吼，其实是一种吼、哦，就是一样的啊，我不爱去读册啊，有啥故啊，抗拒啦，吼、哦，都偏要去读册啦，所以引起的这种叫做吼、哦，开学症候群啦。这个小儿科医生吼、哦，有得讲啦。吼、哦，伊若讲休假吼，暑假结束啦，啊，拄开始吼、哦，要开学这段期间吼，因咧门诊啊，通常拢会出现吼、哦，就挂些声音啊，就是讲吼、哦，身心不适啦，包括讲吼、哦，困眠的障碍啦，吼、哦，头壳痛啦，啊，叫起床叫我未起来，叫未得起来啦，赖床啦，啊，佮若讲读册吼，那拢会佮安尼度孤啦，也较好再去等讲食袂落去啦，胃口无好啦。啊，无就腹肚痛啦，闹下来讲闭结等等，才会竞争啦。哦，所以医生有滴讲吼，部分啦，有部分的囡仔啦，伫即个情绪甲条行为上吼，也嘛出现足明显一个变化。哦，譬如讲吼，哇，继续爱哭的呢，啊，佫无活力呢，啊，佫吼，安尼一直咧生一直咧震动啦，吼、哦，只要讲家长小个念就讲啊，莫佫算啊啦，安怎安怎，小讲一个了。吼、哦，这囡仔终于吼，真容易安尼么哭啦、闹啦，还是讲咧发性地啦。所以医生有第一只提醒啊，在家长啦，吼、哦。那讲吼啊，开学了后呢，除了讲爱注意囡仔吼，伊是不是有去感染到这个流感等等这疾病，也嘛爱观察到吼囡仔伊个心理，甲着迄个情绪的反应啦。所以第一只吼建议吼、哦，医生的建议啦，伊原来提供吼咱每一朋友吼，在爸爸妈妈、家长哈。注意啦，哦，咱你当在这里哈，啊，准备要开学啊，哈，哦，要开学前一礼拜，咱慢慢爱个调整啊，今麦就好个囡仔调整哈，啊，这个生活作息啦，好、哦，莫过哈尼啊晚困啊啦，哦，啊唔，哦啊莫过啊困个哈晚啦，啊，爱恢复正常迄个困眠的时间啦，啊，并且甲囡仔吼共同来规划讲吼，啊，咱这个生活作息表，哈、哦，啊，提前来讨论哈，啊，开始要读册啊，哈、哦。开学可能会遇到一寡这个问题，也较着解决的方法。先降低囡仔吼，迄、那个适应吼，会当降低适应这个压力啦。也对着讲部分的囡仔吼，你这个休假暑假期间吼，哦，拢一直肥起来呢，体重增加。吼、哦，主要就是吼，甲伊的生活作息拢无规律啦，啊，就休假唔着规，拢安尼吼，算啦、食啦、啊，等等啦，啊，坐凶个也拍电动啦。吼，啊，拢运动阁无够啦，也讲吼饮食种种就对啦，吼，啊，阁食物件分量啊，等等，吼，拢无平均，即拢有迄个关系，所以唔则讲吼，囡仔大哭起来啦，啊，所以咱在家长嘛，应当爱谈吼，啊，要开下钱啦，慢慢吼，啊，该做一个调整，吼，调整囡仔一个生活，甲着即个饮食的习惯啦，吼。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这无哪伫咧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吼，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在这个台北市文山区有一间很有名的这个庙宇指南宫凌霄宝殿，在昨天也嘛发生一场这个火灾，因为这个凌霄宝殿里面底内部都是木造的建筑啦，而且这个所在水源较无够，所以要来抢救要打火较无容易啦。消防人员在灌救三点外钟久了呢，才完全把火都打花啦。好你家在啊，无人受伤死亡，但是造成凌霄宝殿一楼全拢烧起啊，二楼以上局部有烧着啦。火调人员初步勘验无排除讲就是长时间使用迄个电火啦，还是讲这个电器的设备较老啊老旧啦，所以造成这场这个火灾啦。消防局第一大队长又在讲凌霄宝殿啦，伊是地上三站。地下是两层，这种这个建物，大部分拢是木造的建筑啦。内部一倒起来物件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火一倒起来了呢，这个火势在这个一楼甲二楼足紧张的一直烧起来。加上讲指南宫在这个山区啦，这水源较无够，所以要抢救有受到限制。经过查了，一楼全部拢烧啊啦。拢烧去，二楼大约有三分之一有烧派去啦。研判这个导火点在这个凌霄宝殿一楼啦。台北市长昨昏昨早起有前往去勘察到这个了后，表示市府会全力要来协助甲着这个重建完成。

既然讲诸位吼有滴表示啦，吼滴道会所在吼是滴即个三清殿吼头前，对着讲那边重新搁再起呢，因为即个寺庙的建筑吼，甲着一般的主体建筑是无同款啦，加上吼迄个工法吼较特殊，啊师傅嘛真歹找啦。哦、所以目前那个真无法度来依照估算讲吼，那要个重启所需要经费，甲着这个时间和时程，哦，后上呢，那是讲有接受这个捐助吼，将会捐款哦，专用在重新搁再起哦，这个自然中哦，别做就哦，啊发生了就一场这个大火。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啊，秀清有底下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桂，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够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

汤润喉。好、哦，玫瑰的话，放落底啊，放喺盘啊，想要甘就都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买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喺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好、哦，咱这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蛋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元，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谢。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

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教导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

0: 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我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郎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咧进贡吼，迄皇帝迄个宫廷佳肴吼啊，迄个。英译吼，伊个意思是皇帝出局的意思。伊个花，伊个迄个花瓣吼，含迄个皇冠类吼，足看也足型诶。所以皇动作是菊科诶，迄个作物啦吼。啊，迄个高贵诶印象吼，深入于迄个人心啦，深入人心吼。啊，迄个即卖现代迄个冬蛾吼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啊吼，就是圆叶啊，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啦。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吼。营养师表示讲，伊含量吼上高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有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啦，即个矿物质吼。因为伊有遮侪矿物质，所以吼，冬蛾仔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仔吼。伊有什么迄个应用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吼，所以加加淡薄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吼，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吼。当外维生素 K 哈，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哈，啊，营养功能啦，啊，拢有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哈，就是老岁仔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哈，贝塔胡萝卜素有迄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哈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和有帮助。一旦有红。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是钾啦，钾，因为当然是高钾迄、那个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然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有机功能吼，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用量吼，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然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会当避免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暴躁，哦，情绪的暴躁这样情形哈，而且会当促进。骨骼健康，好，再来伊个叶酸，伊营养素吼，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若加食淡薄吼，会当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会当预防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吼，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吼，叫做防癌啦，吼，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吼，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吼，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吼，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

冇好处，伊会当有风吼，肺炎会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嘞，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吼有减肥需求的迄个民众吼来食用。伊有丰富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佫会当减少迄个小肠吼接触迄个油的迄种面积啦、面积啦吼，会当降低身体吼对油脂的迄个吸收啦，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护眼，维持记忆力啦吼，啊，照顾迄个骨骼。你维生素 K 吼会当防迄个骨质疏松啦吼。预防骨质的受伤，爱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吼，会当防止迄个老岁的人吼记忆力的衰退了吼，会当对抗迄个衰老，是做优秀的好保健蔬菜啦。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旧筋啦，吼啊个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血压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个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会当避免迄个旧筋吼，避免抽筋呐。好，第二个好处吼，会当安定心经了吼，改善疲劳。舒缓筋束啊，因为当我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哈，其中的维生素 B6 哈，一旦消毒焦虑的哈，一旦消毒焦的，一旦安心，而且又够一旦迄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经的健康，哼，咱姊妹哈。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国语歌，韩晶的哈，韩晶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仔啦吼。即摆介绍冬蚵仔吼，介绍冬蚵仔禁忌啦。伊个禁忌吼有四项吼，伊个禁诶冬蚵虽然吼有真侪迄个优点吼，但是过量吼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也无爽快吼。比胃虚弱的人吼，应该是爱减食啦吼。啊，腰子不好的人啦吼，大腹肚的啦，啊，佮对于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若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等于个轻微的迄个无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子病患者吼爱食较少嘞，少吃，因为腰子的功能无好的人吼，对迄个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有气脉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上好是穿烫啊，吼，穿烫过来食，穿烫过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过吼可能会减少迄、那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了吼，就是孕妇了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了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食量。第四项。也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于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上好是避免食用的哈。啊个有食过量的迄个冬蚵哈，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哈，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好。啊呢，咱今日吼对迄个冬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七。

千叶，二台帮我千叶，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冲针节目，在咱北部这边哈，这两天啊，天气个真正较稳定啊，雨呢较无安尼湿湿啊雨一直落啊，中今仔日对啊，昨够落雨呢，昨下晡吼落雨啊，反正吼即马即个时阵都是咱底下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吼。种落雨，唔是落西北雨，就是落西南雨。拄只咱安排迄个鸡南雨，鸡南啊，唔知即摆有在落雨无？中度的即个风台啊，讲啊，要影响咱。咱第顶礼即礼拜吼，顶礼拜阿哥在讲啊，迄、个风台对咱无影响啦。你按后去那外遐过去啊，阿哥讲呢，敢若过节拜六礼拜吼，风台摔落来，讲对咱北部这边都有影响啊。啊，昨昏哦，佫真侪人在讨论哦，是毋是要放个台风假？讲是啊，拜五拜六影响上大啦。即马看开，风台搁在变啦，我感觉对咱影响无大。即、这个中大的风台萨德尔吼，伊个即个即、这个风台的范围诶，愈来愈减弱啊，吼、哦，风台的势力愈来愈减弱啊。即路线讲，伊可向北行过去啊啦，吼、哦，向北，因为伫海面上，啊，搁伫遐在等。气象专家讲哦，萨德尔的伊个规个构造啊，个有强度吼，慢慢的减弱当中吼，整个的路线呢，敢那较向北边吼，向北边啊，对咱来讲都较无影响啊啦吼，前两天啊吼，敢那漳州的啦，预测这个风台哦路线会出现吼，对落来吼向南下坠。往南下坠哈，你刚才在拍球哦，那个棒球，嘣下落来哈，但是今麦看起来，刚才情况无明显哈，风台啊在海面上啊变化嘛介大啦，对咱台湾的威胁有降低啊啦哈，啊明仔载就拜四啊，明仔载会早应该是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哈，啊，未来这两礼拜哈，经过咱台湾拢进入到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系统啦，哦，低压热带低气压系统啊，这系统内底啊，啊，就是台湾这个纬度这个位置呀，哦，在对的这个低气压吧，热带性低气压啦。啊是啊，风台的形成呢，拢是真有可能的哦。环境整个的大气环境，整个的环境啊，都是啊适合哦。这风台的形成，气象专家在讲吼，这个风台萨德尔风台吼，目前已经啊是中度的啦吼，减弱啊啊，对咱台湾的威胁是有，但是啊，好消息就是讲，直接喏，礼拜的机会较小啊，因为伊个这个暴风半径啊，伊个结构个强度拢在减弱啊，愈来愈小啊，愈来愈小，对咱的威胁就较小啊。哦，原本是担心吼，拜四、拜五、拜六啊，风台吼来北部台湾的北部，即马看起来是啊。机会吼有减弱啊，吼较细啊，至少风台变较细啊啦，吼啊中南部同款是吼，西南风的影响吼，明仔在台中以南吼局部的低阵雨啊，昨日伊安阿个计是苗栗以南，即卖呢啊西南气流啊已经影响到了台中啊，哈台中以南就开始落雨啊，啊中昼过了啊苗栗以南嘛，哦以南。华联台东地震准好哈，这是明仔载拜四、拜五呢，台中以南开始有准好啦。拜六台南以南哈，这礼拜吼到后礼拜的天气呢，应该吼较稳定一点啊，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这两礼拜拢是吼，这个落雨哈，落雨较有机会哈。北部这边家陈雄依然都讲，昨下晡啊。

啊，伊个突然间个落雨啊，一直落到暗时啊，暗时啊，伊安尼雨伞吼，大家都在用在披，大家去那雨伞吼，都安尼拢安尼淡淡，然后炸来炸去，炸来炸去。今仔时吼，旧历已经来到七月。十四，明仔七月十五，顶礼拜、拜六礼拜吼，在落。

哦，拢有举办着吼，这个中元节的活动吼，今仔日家人齐啊，应该该来列啦吼，有迄这个都是迄头顶吼，还有咧因迄种诶吼，迄个中元节啦吼，啊，拢有迄做用纸糊诶迄种钉啊，哎，来送去暗时诶时阵吼，送去外海去烧啊，今仔日有诶明仔载是七月半。中元节啦，啊，今日下暗哦，半暝啊，十一点以后就是哦，算七月十五啊，吼、哦，咱过来安排一首歌曲。

第家人旧历的七月十四半暝啊，就是中元节七月十五的头早，有一个放水灯的活动。家人的中元祭，祭就是祭奠的祭，中元祭，旧名旧名。一安啊，有一年吼、哦，多好迄天吼、哦、去家人剃头，多好是七月十五啊，刚下晡啊，规个家人哦，足闹热嘞。本来家人夜市啊都足闹热嘞，啊，迄天七月十五更加闹热，足侪顶头啊，阁有足侪花车，迄、那个车吼、哦、拢载一个，那厝的迄种啊，听讲迄都是要去放水灯啦，啊，新设规个家人市足闹热，因为家人市嘛无大巷啊嘛，细细个啊，车要挖几百台，底下细，大家拢出来看闹热。咱台湾上有特色个中元节个祭奠吼，就是伫家人市。有放水灯的游行，伊安会记以前阿个。

电视的转播，半暝啊是放水灯啊，下晡啊开始就游行，顶头的游行，台中教育大学的副教授、民俗专家林茂贤先生讲，家人的中元节安怎由来？有一个真好听的说法：赛顶头取代打破头，赛阵头取代打破头。就是讲，大家来比赛顶头的阵容，卖冠军相拍。这是有一个故事的，清朝咸丰迄个时阵啊，家人漳州人甲泉州人相拍。小胖啊，拍甲足厉害啊！啊，都有足侪人受伤死亡。即摆拍煞，有人都搁计划讲要来复仇。即摆我互你拍，后摆吼，我都要来拍回来。所以呢，都一场一场安尼一直拍。有人吼，都想讲安尼袂使啦，安尼一直拍来拍去，拢是两败俱伤。两边的人唔是伤的，都是亡的。所以都有人出来做公亲，卖拍卖拍。有人出来调解，真正大家都吼坐落来用讲的啊，那都无个小拍啊，而且。因讲哦，想讲，竟有人因为相拍来死亡，灵魂需要超度，因就协调用神来轮流，一年轮一个神来负责啊，中元节啊，七月时啊，普渡哦，用神来轮流，都按呢轮流哦，轮流已经164年啊，按清朝的咸丰五年，甲2018年，民国1807年啊，已经164年啊。家人的中元节啊，嘛是台湾第一个哦，被指定是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的民俗的活动。家人中元节的祭典哦，是在中正公园，就是家人火车站斗秋坪迄个中正公园。中正公园顶端哦，有一尊哦白色的观世音菩萨。关关啊，还遐都有一个祭拜的坛，底下普渡已经停办30年，北馆、北馆来表演。为什么是北馆呢？百几年前，迄阵啊上流行的音乐哦，就是咧北馆，到即马百多年哦，拢安尼延续，所以个普渡的时阵哦，所演奏的音乐都是北馆。北馆哦，都是足侪种的传统的乐器，斗阵来演奏的一个音乐。旧历的7月14日半暝啊，11点以后啊，放水灯，放水灯哦，在八斗啊，八斗子渔港吼，迄搭遐放水灯哦，都是将水灯头，水灯头就敢那花灯，但是做个更加水，一个那厝在水灯头，在八斗子的望海巷。你大家烧啊，顺着迄海水安尼流流出去外海去，迄叫做放水灯。有诶电视可能会转播啦，以前伊安有看过。七月半诶中元节诶活动，除了啊家人诶中元节放水灯以外，亲像哦，宜兰头城诶抢菇，屏东新村嘛有抢菇哦，吼，嘛有抢菇，迄就是啊，请大一个啊高平啊，啊人哦，在咧爬爬去咧上顶悬去抢迄支。鸡啊，看上速度较紧，先抢到顶冠的鸡啊！这都是哦，这抢菇的活动。第屏东第宜兰拢有抢，甚至有城隍爷、新丰爷出巡。中元节吼，伊安尼有一摆的印象就是啊，骑奥多拜要登去啊，看沿路吼，中元节大家拢来普渡，不管是骑家还是做生意的人，还是公司行号，甚至社区啊，按台北登去板桥的龟雕咯，大家拢来拜拜。比过年更加老烈，出来吼，那是较传统的家庭嘛有哦，普渡啦，即马嘛拢希望普渡吼金纸烧较少咧，啊是讲，但金纸集中，甲摕来去焚化炉遐来烧金纸。

0: 喂，这是陈子安指挥官，看老烈。
1: 虽然讲即卖是热天啦，但是吼、哦，这感冒的人数嘛拢无减，无减哦吼。哎，咱的这个疾病管制署吼，八月份的流行感冒的资料吼，讲啊顶礼拜哦，嘛不是顶礼拜，都、就是统计到顶礼拜啦，吼、哦，八月份的流行感冒，啊，个有新冠，哈、哦，新冠肺炎啊，去看医生的人数，吼、哦，是这几年来呢上悬的，吼、哦，就是讲这几年来八月份啊上悬的，八月份是热天啊，哦，吼、哦，起码呢流行感冒啊个新冠肺炎，哦，诶，人数真多，这后礼拜哦。学生囡仔要开学啊！哦，这小朋友啊，哦，大朋友、小朋友拢同款啦！哦，在人较侪所在，都比较较容易被感染到这病菌、病毒，所以呢，爱注意啦。今麦那是有竞争哦，较紧去看医生哈，唔通哦，病毒一直拖到哦，这个病毒大爆发啦，啊，都人哦，都大艰苦啊！

该要去看医生啦。有症状就较紧看医生哦，紧把迄病毒来消灭掉，病毒都袂得辛苦来得继续传啊。这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提醒，啊，佮有啊，流行感冒预防下吼，今年应该是赶快十月初一啊，一旦开始煮啊，十月初一开始煮了啊。所以最近呢，流行感冒的人啊，介侪哦，感染到感冒的人真侪，伊安辛苦边哦，都有人哦感冒啊，啊，伊安哦，真正是要台湾来提醒啊，咱若是有感冒症状，有得拍卡呛啊，请你都较紧哦。把嘴阿妈大起哩，吼、哦！咱若发现啊，咱的这个身躯边有人在拍卡枪啊，你较紧的嘴阿妈较紧大起来，吼、哦！上好是迄个酒精吼、哦、较紧擦擦嘞，吼、哦！因为呢，这个惊哦，咧边啊有人感冒啊，哎，有人诶在拍卡枪啊，哦，都有感冒的症状啊，还是新冠的情形啊，啊，伊个病毒吼、哦，病毒呢，那是在空气当中，刷开啊！咱有可能就会哦，和迄病毒，咱咧呼吸就会吸到迄病毒啊。伊安呢讲，伊安的朋友啊讲哦，顶无偌久啊咧艰苦啦，啊，感觉规身躯拢酸痛啦，啊去诊所啦，哦，啊，伊怀疑讲是毋是流行感冒，啊，要求吼诊所吼，帮伊做迄快筛，诊所无爱，啊，伊就讲伊要自费哦。快筛自费啊！伊阿妈唔知爱偌济钱呀，啊都无问，啊一胎起来讲真正是啊流感哦 ，A 型流感，啊医生管甲愿意开哦，克流感。伊安时吼知影讲，这一般吼、哦、医生管的嘛是哈、啊，那是有迄竞争啦吼、哦，不管是克流感啦、啊，还是讲新冠啦、啊、吼。竞争拢真类似，真类似啊！啊，拄啊开始呢，这医生哦，拢是啊，凭啊，因为这经验哦，对竞争来落药啊，来专用诶，像是克流感还是新冠的药物哦，较袂马上开。这是医生啊，有因家的医生诶一个 SOP 啊，不管如何都是。你去看医生，至少呢先将迄病毒台消灭掉，一旦消灭偌济，就消灭偌济啊！这是这是一安的经验哦。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
1: 咱台湾哦，健保支付啊，上大一个费用就是啊，洗肾、西游记这个部分哦。啊，敢那真济这个西游记的比例呢？哦，在人讲哦，西游记啊，真济是因为糖尿病。哦，糖尿病所引起的，啊，咱吼，就是讲咱爱哦，对咱家己的药剂吼，你爱得注意啦，因为哦，咱药剂虽然讲两个啊，但是哦，药剂的功能、药剂的工作哦，足重要诶。药剂是帮咱身躯排毒哦，啊，那是药剂派去哦，你身躯的毒哦排不出去，都是爱靠西药剂，靠哦，这个一起吸鼻哦，来洗。哎，烟听人讲洗油剂哈，洗刷冬干啊，洗刷了哦，规个人虚咧咧哦，哦，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哦，啊，真痛苦哦，哈、哦。啊，这肾脏科的医生提醒啦，慢性的油脂病哦，早期啊，大多数无明显的症状啦，啊，真正危险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讲哈。因为无竞争，什么竞争都拢无。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个西游记吼，不是西游记，是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游记得开始得派啊，开始要出问题啊。其实吼，嘛有一点啊，这个讯息讯号竞争出来。啊，这参照讲有一名58岁先生，伊平常时拢无。腰疼，阿妈无明显的水肿，就是吼、哦，这个灌水的情形。但是呢，这几年来腹肚愈来愈大，暗时嘛常常起来排尿经过几年了后吼，健康检查发现呢，

伊个血压嘛，嘛慢慢啊在上升。原本啊，伊以为讲这是年岁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所以呢，这是正常的老化啦。啊，身躯边真侪人吼、哦，同年龄的拢差不多有这竞争。啊，但是伊个人吼、哦，接受着血诶这个尿液甲油脂功能的检查。哦，发现讲哦，已经有蛋白尿油脂的功能快速哦，哦快速的下降啊，所以讲哦，哎，这个而且进行都像伊安讲的这样哦，就是讲无腰疼嘛，无挂水，但是腹肚愈来愈大啊，渐渐啊，去暗下起来哦，变瘦哈、哦，啊会啊个轻管哦，这样进行。一般吼、哦，听起来啊，咱即卖台听起来吼、哦，都甲咱老化吼、哦、真类似啦。但是哦，老化吼、哦，在全身躯拢在老化。按讲呢，那是呢，油脂这部分快速的哦，快速的老化，快速的健康的恶化。安尼呢，哦，变作油脂病啊，这是拖甲足艰苦的啦。吼、哦，啊，这个肾脏科的医生经历吼、哦，这五个。油脂哦，开始的衰退，油脂功能衰退，油脂开始的老化哦，有的这个咱身躯的变化哦。第一个就是讲哦，你开始出现哦明显的疲劳，食物件食袂落去，有冰白啊，小夸啊，小夸挂嘴啊，虽然讲在竞争。哦，不是真明显，但是已经有啊！哦，这都有可能，就是油脂功能已经在下降啊！哦，而且已经下降一段时间。第二个就是讲哦，尿液哦，迄泡变较侪，哦变较侪，哦尿液哦有在放尿排尿有泡，哦不是讲完全拢是油脂病啦，但是呢，这泡哈、哦、那是啊，直接出现啊、而且呢。姑姑啊，未散开哦，啊，个有本身都已经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哦，这都爱注意啊，哦，这都爱注意啊，这那是要去做尿液检查哈、哦，有可能哦，尿蛋白尿哦，蛋白尿啊啦哈、哦，这蛋白尿都是油脂已经哦受损哦，一个指标。第三个就是血压一天比一天高哦，这。尤其跟血压的关系真密切啊，这血压高哦，尤其容易排气，所以呢，哦，控制血压介重要。第四个就是暗时啊，接接起来哦，放尿啊，暗时啊在困的时阵接接起来放尿啊，这譬如讲，一暗吼，爱起来两三摆哦，起来两三摆哎。这有可能吼、哦，就是呢油脂吼、哦、已经呢有损伤啊。哦，第五个就是腹肚愈来愈大，哦，血糖变高。咱中年了后吼、哦，肌肉诶这个量吼、哦、会较少，活动量嘛较少啦吼、哦。啊，腹肚在脂肪吼、哦、诶这个一直累积起来，哦，所以足侪中年人哦，哦这个腹肚。哦，这些腹部哈，腹肚这边哈、哦，这边呢，愈来愈大啊啊，主要就是哈、哦，脂肪堆积底下啦啊、哦，但是嘛，有可能是因为血糖、血压、血脂肪异常，咱腹肚这边哦，这个腹肚愈来愈大哈、哦，应该上普遍的时候。脂肪的累积，脂肪的累积啊，并不是讲完全拢是油脂的受损伤，但是，哦，但是讲那是本身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个大颗，吼、哦，这元素拢有，安尼，吼、哦，慢性的油脂病都比较容易发生，吼、哦。啊，也是讲啊，血糖啦、血压吧，哦，控制无好，哦，长期拢控制无好，油脂的功能啊，都会快速的恶化，哦，所以呢，足侪的情形啦，哦，足侪的这个问题啊，啊，参像啊，这那是有啊，血糖的问题，哦，高血压的朋友，还是高血脂肪的朋友，哦，每三个月啊，哦，回诊哦，这一定爱去做，哎，回诊的时阵都会。抽血，啊个会检查尿液，哈、哦，这些尿液的检查，哈、啊，嘛是啊，
嘛是诶。

邮寄的这个检查啊，六一的检查主要都是做邮寄的检查，也冇听过吼，这个身躯边有一挂长辈，将来唔捌去做过检查，冇去接受的健康检查。这嘛是让人会怕啦，因为长辈的观念就是讲啊，检查啊，规身躯拢是病啊，食个一堆药啊，愈艰苦愈惊，安尼嘛唔好啦吼、哦。咱若要让咱较生活品质较好嘞吼、哦，咱嘛是哎呀做检查，咱政府有成年成年啊、大人诶健康检查三年一摆吼，啊个有啊老年。健康检查一年一摆、哦、你不妨啊去检查一下、哦、你也当这个一年吼、哦、一年啊是讲三年做一届啊，你就带遐资料吼、哦、资料来留落来留落来吼、哦、来做你的每一摆检查的比较啊、哦，这一安吼、哦、是拢有安尼吼来提醒啊一安的亲戚朋友啊，个一安家己的长辈。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弟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共享服务哦，共享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即马咱先来安排一段音乐，再阁和电台共享。

0: 0800-996-969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何日君再来》，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真深哈。这首歌曲是邓丽君唱的，啊，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哈是周璇。这首歌曲就历史的第1937年，就是民国26年，有笔名叫做燕如的刘雪燕，伊所写的曲。这首歌曲啊，本来是1936年到民国26年，迄个时阵一个歌舞片三星牙膏起个公司啊所导致的歌唱片三星半月的插曲，迄阵啊是敢那有曲啊，啊无歌词，后来又

编剧叫做黄家模，笔名贝林，伊来写词。迄阵啊呢是周璇在唱的，所以这首歌起啊是啊，就老就老的老歌，中国大陆遐开始红起来了。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歌词真简单，但是意义真深啦。这首歌曲民国26年，迄阵啊，第二摆的世界大战啊，迄阵啊，日本开始侵占整个亚洲。这首歌吼，旋律啊真好听啦，所以日本级的歌手三口熟子，就是李香兰吼，又唱日语的这首歌。在迄阵啊，嘛真受欢迎啦。但是这首歌歌名叫做《何日君再来》，啊，都有人吼在翻作《何日君再来》，贺祝贺贺日君啊，日本人哦，军迄、那个军，来改做军队军，贺日君再来。迄阵啊，出足侪哦问题啦，亲像日本迄边要中国离婚啊，何日君再来啊？因认为这首歌，因为山口淑子在唱，日本的军方怀疑哦，李香兰是不是希望中国的重庆的政府才紧来到东北这边，怕登去日本啊？所以啊，李香兰嘛，好人掠去问何日君再来。在中国跟日本战争结束了后，日本兵啊变作战俘，被遣返登去日本。何日君再来，都好人改做何日君再来。贺日军再来，祝贺贺日本的日军队军，贺日军再来，刷比中国政府哈进场，迄阵啊都比进场，中国政府退来到台湾，都是民国38年，民国38年，咱台湾这大家都发布戒严令，民国38年5月19号发布，1949年的5月19号发布，发布啊台湾专区案哈。1949年的5月20号开始啊，进入到戒严期，一直到1987年7月15号，1987年就是民国76年，甲戒严令颁布了，甲戒严。历史的资料都讲吼，咱在戒严的时阵，政府啊对整个台湾的人民全面管制，各种的公权力啊，控制人民，包括人民的生活、行动、讲话、教育、媒体、思想，连歌嘛限制。所以迄阵啊，有足侪禁歌，伊安在一挂资料顶面有看过。咱电台嘛有一本禁歌的歌谱啊，歌吼拢爱心渣，你会当做歌，但是爱心渣，那是被限制咯，拢会写在迄个歌谱啊内底，袂咧公开来唱，在恁兜唱嘛怪怪，嘛有可能吼会有人检举。哦，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好像很恐怖啦。何日君再来嘛？曾经在戒严时期啊，比禁止唱邓丽君啊来唱，应该是啊戒严以后啦。邓丽君唱何日君再来，是靠着伊的歌声，啊，佮有只水的歌词，完全无政治色彩。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曾经有人台改名叫做《几时你回来》。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伊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侪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

哟，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遮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啊，最近伊安有食到银杏，足甜的。顶个月食的银杏无甜，可能是多出来啊。伊安住的遐所在有一户，因家有一丛银杏树，介大丛。伫台北即搭遮看到银杏的树啊，啊个会生银杏啊，真兴奋。就亲像伊安看到山野树生山野伫顶面嘛，足兴奋的，因为伊安是台北人，啊就台北所看到高树哦，就很兴奋。虽然遐毋是咱的，伊安有去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啊都看到土坑有迄敢若银杏的，本来。伊安是以为爬山的人买银杏啊去遐食，啊在遐银杏壳啊等咧涂骹，但是迄阵啊是三四月啊，应该无可能有银杏啦。所以讲啊，有诶树啊，结果生做相共相共，无一定真正就是咱所知影诶迄种水果。所以呢，物件哈唔知影吼，是唔通乌白乱买，乌白乱食。伊按厝诶遐，迄户邻家啊，因兜诶银杏啊，是啊，就伫因迄银杏树啊挂一个红布条啊。第一摆挂讲有糖喷油啊，第二摆佫挂一条佫较长诶，其实讲哦，有荔枝春象喷药中。即马伊按看诶时阵，银杏拢满了啊，规个拢无啊。银杏树啊是介大丛哦，下当到六公尺、十公尺，亲像伊按毋捌住下港诶人，是干呐？银杏生出来诶时阵，介知影讲。这张树啊，就是银杏啦。银杏咱看有啦，就一粒一粒吧，圆圆啊，一壳啊，那亲像牛皮啊，迄种感觉啦。银杏伊个花是黄色的、白色的，色类啊。银杏迄肉那是有甜的，银杏肉实在有够赞的。银杏壳掰开，啊内底啊都有银杏，啊迄肉透明的，食食内底还有一粒籽。哦哦籽，听伊讲吼，哦迄、那个银杏籽，哦哦圆圆，那灵的目睭，所以佮叫做龙眼。

阴影，因为伊个树啊介大丛，所以讲哦，会当来做防风林，还是呢来做风景林，就是看风景诶，会当看水，啊个会当啊食伊个果实，阴影诶迄个树啊、树啊、树枝啊，足巴适嘞。所以吼、哦，阴影树啊，那是啊较大丛诶，就来啊凑起来做茶来用。那较大枝啊，可以当来烧做炭，得烘阴影干，都爱用阴影诶树枝。来烘，讲安尼啊，较有香味。银杏啊，因为伊甜分真高，所以呢，那台拍个蛋，伊个肉水分走起啊，剩迄银杏干肉，半拍蛋就叫银杏干。银杏干肉吼、哦，有够好食，因为迄甜分搁较甜，旁边去出迄银杏花，做成银杏蜜、龙眼蜜。因为银杏开花结果呢，伊个花爱开足济，所以哈会当采收足济花蜜甲花。粉啊，就会当啊做银杏花蜜，有真侪饲芳的人啊，甲种银杏的有合作。银杏花开的时阵，打芳吼，一箱一箱炸开遐，出花粉甲花蜜。银杏吼，果实啊，是啊，都会当食。啊，那拍打嘛是同款，会当食。甜粉搁较甜，啊！咧中医内底银杏干吼，就是一味的中药。银杏因为伊甜粉真高啊，不但甜粉高，搁有迄、那個。特殊的香味，所以呢，伊个吼会当摕来做加工的料理。银杏吼，大家壳掰掉，大家肉吼处起来，行单吼，干那迄个肉会当保存搁较久，随时要吃都会当吃。啊，搁会当来做药啊，伊安就就爱食银杏干。银杏干啊，放喺冰箱，寒天的时阵会当下来炒蛋、煮蛋，哎，下一点啊酒哦，银杏干蛋。有够赞的，银杏国语叫做桂圆。银杏呢，咱南方这边吃吼，真重要的水。银杏就甲荔枝啊，同款爱烧热的所在。中国这么大，北方、南方天气的关系，所以呢，出产的水果无啥相同。银杏啊，不止中国有哦。在东南亚真济国家嘛有，甚至来到美国嘛有。明朝的李时珍吼，伊个《本草纲目》内底啊有写银杏啊，会当来做药啊，银杏干肉吼加工嘛会当来做加工的食品，做成银杏干的罐头、银杏酒、银杏麦酒。银杏因为哦介意哈，在较烧热的环境啦，所以较冷的所在生未出来，像啊。台湾、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岛、四川、云林、贵州，吼拢有啦。泰国、越南、辽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马达加斯加、澳洲、美国夏威夷甲佛罗里达州，拢会当种银杏。银杏伊个营养价值足好诶，银杏茶真栽真十八，会当来做。建材、建筑的材料，中国种银杏上有名是咧泉州、泉州福建的泉州。泉州是中国啊银杏上主要产区之一啦。真古早的时阵，泉州都种银杏啊。泉州人叫银杏呢，都得叫银杏，因为银杏吼是伫八月大出咯，古日的八月啊叫做桂月，桂花香，啊个一生就圆圆啦。北方的人吼叫银杏啊，叫桂圆。银杏大出咯，一季节是古日的八月，有一寡品种较早熟啦，一般是伫每年的古日的三四月啊开花，七月啊开始啊出啦，八月中大出，来到。九月份啊，个有还是啊？品种无同款，银杏伫2000多年前啊，汉朝的时阵就开始种啊。迄阵啊，种伫南方福建即搭遮。18世纪以后吼，银杏甲按中国传到印度，传到南亚、东南亚遐。啊，银杏的营养哦，足丰富的，内底有葡萄糖、蔗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C、E、K、钾、磷、钙、铁、锌，所以呢，银杏棒吼是一个营养真丰富的水果，伊含有的铁质会当促进着血红蛋白，啊，所以唔该人讲哦，食银杏会补血，吼，就是安尼。银杏棒对全身躯拢有真好啦，因为含有的营养素遮尼啊多，所以中医内底就讲吼，银杏会当呢。安神补血益脾，保护心脏，会当健脑抗衰老哦。所以呢，若要好记忆较好诶，煮一个银杏肉酱，啊，搁会当。

消毒疲劳，因为伊含有着维生素 B， 人参干肉泡茶来啉，会当让头脑吼较清楚，记忆较好嘞。啊，那因为神经兴奋失眠呢，泡一下人参干茶，煮一下人参肉，啊嘛未歹啦，较好困啦。人参青椒嘛会用诶，煮汤嘛会用诶。像伊安尼妈妈寒天诶时阵吼，煮煲诶，看是羊肉咯，还是姜母鸭，拢会等人参干落去。因为人参的营养素真多啊，食人参讲吼，头毛会变乌啦，面色会较红个，应该是体质补血的原因啦。台湾人参啊，有几啊个品种，粉壳的、红壳的、青壳的、福人、较大粒的啦，啊，有十月人，就是较晚甲出来，品种拢无啥相共啊。伊安是有甜就好，伊安尼妈妈讲哦，爱食细粒的较 Q， 无爱食大粒的拢是肉。台湾即马阿个有行人参干，即马人参干有足侪是按泰国、按东南亚进口入来，亲像在2019年拢无人参，在台南丹山迄带呀，规条街啊本来是拢在行人参的哦，规拢休困。台南丹山迄带呀，行人参啊是用传统的方式咧，爱用人参茶来烘。行四更三米火吼，拢袂当可以熄去哦。啊，佮爱哈三四点真久啊，冰冰的，佮袂臭火大，爱会焦温。人参啊，开花结果，迄、那个时机嘛真重要。经过2019年经验啊，佮知影原来气候唔对，人参都袂生啊，咱都食袂着人参。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6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你
0: 讲假三年前，我心中没串你啊。
3: 嘿，
0: 哦，你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
3: 哎呀，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
3: 啊，我那一阵，那我拢忘记了。

0: 食得真好呢。
1: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0: 欢
1: 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好，啊，咱最后六天啊。好，谢谢。
0: 对啊。
1: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2: 暗时较袂遐搞了。
1: 哦，
2: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载，搁换一罐呐。
1: 哦，你食三明治包较袂搞了呢。
2: 系啊，啊，我不家己做，家己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1: 嗯，好啊，好啊。
2: 无我以前啊，常常拢会跋倒哦。
1: 啊，
2: 我即摆咧念迄卡倒，而且加食冰呢。
1: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2: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1: 啊，都啊，听我建议。
2: 啊，提啊，什么什么提下？
1: 提肝王。
2: 啊，提肝王，我冇咧做。
1: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好朋友来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啊、来谢谢感谢英雄广告等了这部分就咱的
3: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1: 哎你好贝利赫被天天的关系来
4: 我给他一块买三行十二块
1: 谢谢这是西装的对吧
4: 上六块四块
1: 哦阿里哇对阿伯感谢你哈
4: 啊没有
1: 阿里被天天的关系来
4: 啊给他金票投票五六十。
1: 好好，大蓝白哈。
4: 阿里阿道。
1: 哎，不客气，谢谢阿北鹤，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喂，秀莎。
1: 你拢想咋？大姐，廖大姐，你拢想咋卡啦？
5: 想咋卡？
1: 我拢片头开始，你就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5: 那个拢八八度啊。
1: 唔是啦，你想咋卡啦？你拢七早八早的卡伫头前，我都在片头啊。那你做片头，因到你就开始在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吧，嘿啊！你阿爸无叫你怎卡，你爱当个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吓！
5: 因为把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1: 唔是啊，你就是个热线，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
5: 来，
1: 你要听什么关系来？
5: 要为你来视频啦。
1: 好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看你好。
6: 哦，我错对了。
1: 啊。
6: 就算你好，我还在想调阿瓜咧。
1: 咱在注意嘿。
6: 啊，杨大姐呀、啊。
1: 到底对杨大姐？
6: 那土城区啊。
1: 杨大姐哦，你讲你到底土城的对啊？
6: 土城明德路啊。
1: 哦，那个杨大姐哦，哎、啊，你今天白还没点吗？
6: 哎呀，我无点嘛。
1: 好、哦，来要请什么关系来？
6: 四桂红。我甲你买个白药。
1: 但姐，四桂红你啦。
6: 哎啦，
1: 好
6: 我甲你买，
1: 好啦
6: 我
1: 好，
6: 我甲你买五十几组呢，
1: 五十几组哦，
3: 哎呦，
1: 啊、哦，
6: 你买几啊？
1: 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你敢有讲话？我敢那买几啊？嘿，啊，你有，
6: 哦，我买我走家家，我家己嘛在家，我至少
1: 你家己身体过好啦嘿，好，感谢。
6: 四十岁食到
1: 今嘛
6: 咧？
1: 哦对，你有讲你四十岁开始食到今嘛对啦嘿。
6: 对啊，
1: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
6: 好，
1: 谢谢，好，拜拜，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喂。
1: 哎，我叔叔，你好嘿。
7: 啊，你叔叔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7: 关掉个素珠。
1: 阿姨，你先外人嘞。你讲咩呢？我来等下，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我叔叔，你好，你好，嗨。
7: 哎。就是啊，
1: 嘿，咱这几位，
7: 你好，
1: 嘿，咱这几位，
7: 我大人听，
1: 你听什么歌嘿？
7: 我听宝贝，
1: 宝贝，好，等你吹好，
7: 好，
1: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你秀爽呀？
1: 嘿，我秀爽，对，你好，你好，
8: 哦，我要给秀爽点歌呢，
1: 哦，咱这几位，
8: 我迄个气动，
1: 咱贵姓呢？
8: 我姓颜，姓颜。

0: 色的眼吗？
1: 嘿嘿，
0: 要听什么歌嘿？
1: 我要听礼貌三公，唔愿放你走呀，唔愿放你去。
0: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1: 好啊，
0: 好，好不好？我带你先倒唱啦哈。
2: 我来试看卖。
0: 好，谢谢，好，拜拜。来听你好。
3: 哎，四川你好，哎，借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3: 一个关节的感受。
0: 哎，加起来。
3: 无吼。
0: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三片，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3: 好好好，我想讲讲就第一问者，讲讲啊，刚才你记得讲太慢了。
0: 没啦，阮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顶边犹太嘛是同款的，嘿啊。
3: 啊
0: 好，谢谢。
3: 拍摄啊，
0: 别，好，谢谢。
3: 啊，我今日当讲歌。
0: 咱在注意咱贵姓。
3: 我姓你台南是先讲。
0: 台南市什么区啊？
3: 伊个南区嘛。
0: 哦，黄先生吗？
3: 嘿嘿。
0: 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3: 听一个香港音啊。
0: 香港你好，带来给谁？好，
3: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电话你好，对不起，来电话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贤哦。
0: 是咱在注意。
4: 秀贤大家好，我喺度讲播呀，咪郭大姐。

0: 9634。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

0: 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及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三七，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公民，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来，再补一摆啊。

0: 捧起的用筋骨，那不算骨骨啦。
1: 哦，啊，不过你若讲价钱出来，就爱算骨骨。
0: 来，啊，过来了。
1: 捧起的大光明，
0: 捧起的五年加多完。
1: 好，啊，看咱今日大有唱所出片的玻璃面烧山。
0: 一季的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珍珠霜。哦，啊，搁有咱好食的这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啊，搁有迄落一口松，
1: 对，啊，搁有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鳞心，
0: 人不爱食肉的人，咱只有一口松，搁肉条，啊，你人那个推落去哦，咱就有氨基酸，
1: 哦，蛋白质，
0: 搁有蛋白质的，啊，搁有迄啦，嘿。
1: 那个海蜇头的头，
0: 海蜇头哦，还在吃好。
1: 海蜇头，哎，海蜇皮的头就对了。
0: 哦，那样，你提顿会养大吼，真好吃，真好吃。啊，个那个，
1: 这东已经做好诶，会当吃啦。是讲你插个掺一个小黄瓜，就够如何吃？
0: 对，啊个地一个香油，哦，一个较好吃。日本啊料理咧做吼，无咱的好吃啦。咱个那个。日本的特级大
1: 蜜汁黑豆，
0: 吼吼，
1: 大粒个 Q 个凉，冰冰凉凉。
0: 吃乌豆，互咱吃个老老老。
1: 对。
0: 啊，个有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油多一级棒诶，拢伫遮。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心思写人知。Thank you.

0: 这个歌是伫咧奥利的，
1: 奥利
0: 哪天唱片所灌录的。
1: 嗯，
0: 啊，沈文成迄阵啊，都灌这个歌的时阵吼，
1: 嗯，
0: 甲因女朋友啊拢咧食西康纳露，戆戆心心，因嘛唔知因唱噶，拢唔知啦。
1: 嗯，
0: 啊，伊较早咧统一就是咧唱迄个英语歌啦。
1: 嗯，
0: 台中有统一慢唱。啊，敢那入去一个人交20块，啊去遐坐，啊食一啦迄个酒
1: 咖啡，
0: 哦，啊伫遐跳舞安尼就对啦，
1: 嗯嗯，
0: 嘿啦，
1: 哦，
0: 迄较早时代恁，
1: 迄我拢唔知，
0: 拢唔知啦，
1: 嗯，
0: 嘿啦，
1: 无惊到遐去，
0: 嘿啦，就心书写人知啦，
1: 嗯，
0: 蔡进南老师所写啦，
1: 嗯，
0: 嘿啦，啊这条歌唱甲清起来哦，
1: 嗯，
0: 伊嘛阁唔知，阁戆戆心心。
1: 嘿，
0: 这边哪讲？有个人
1: 唱唔知啊呢？
0: 有个人唱歌是讲要唱好安尼，卡迄条吼，
1: 嗯，
0: 结果伊唱歌吼，
1: 唱
0: 起来嘛唔知，
1: 唱个红歌拢唔知，
0: 拢唔知，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人伊嘛足爽的，啊，即马过了嘛真爽，
1: 嗯，
0: 哎呀、
1: 啊，嗯，啊，本来人都是爱家己啊，
0: 哎。
1: 嘿，爱自爱呀、啊，
0: 嗯，
1: 无人要爱，咱就家己爱家己呀、啊。
0: 好对了，
1: 啊，对家己较好个呀、啊。
0: 来，
1: 系啊。
0: 龙千里唱一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叫做希望啦。
1: 希望。
0: 希望啦。
1: 嗯。
0: 哦、嗯，
1: 来。

0: 我咧演王宝钏呐，
1: 嗯，
0: 啊，你是咧演啥人啊？
1: 嗯，
0: 哎
1: 呀，你管我演啥？
0: 哦，
1: 演我家己呀。
0: 伊叫翻帮，叫翻帮掠去啊。
1: 嗯，
0: 啊，就转来安尼，醉酒喝洒洒。
1: 哎，
0: 啊，王宝钏袂哩呢？
1: 嗯，
0: 我这个红色安尼好人，人烟斗
1: 飘撇
0: 飘撇，啊，那转来那
1: 喝洒洒嘞，
0: 喝洒洒呢袂哩呢？
1: 嗯，
0: 啊，就讲好一点，好，原来就是安尼。
1: 嗯，
0: 我恁祖妈呢下十八档。
1: 嗯，
0: 当银行赶紧的礼拜吼，十八档吼。规是做一摆轻轻的，系啊，
1: 啊唔得打屁屁，
0: 啊，
1: 啊唔得爱打屁屁，
0: 轻到打个口唔嘛无咩咯，
1: 伤寒哦，你若去做左人，那这个足恐怖，
0: 嗯，
1: 我你是，然后你做左人真恐怖，
0: 迄个目睭哦，
1: 嗯，
0: 即马我甲听见哦，哦，即个目睭去安尼，黄斑部病变的人哦。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1: 嗯，
0: 啊，手术咯，医生来讲，你
1: 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白内障啦，
0: 白内障，
1: 嗯，
0: 这个医生来叫你讲精力，你好精力，
1: 嗯，
0: 哎、欸，两类呢，精力好的这中间吼，
1: 嗯，
0: 啊，了后你就去讲，嘛是都爱个顾，你用红星的大光明来给顾，
1: 嗯，
0: 也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
1: 帮助营养吸收。
0: 滋养明目，甲咱保眼。
1: 对。
0: 啊，无你讲倒转来啦。
1: 嗯。
0: 欸、啊，我着光光啊，都无爱擦味啊。啊，你无搁甲安尼小寡听一下。
1: 嗯嗯。
0: 啊，若搁目油搁落来咧中间哦，
1: 嗯，
0: 都又搁来啊啦。
1: 因为咱有年岁啊啦，啊，迄目睭嘛用很久啊。伊你别讲像少年些时阵的目睭是无可能，
0: 嗯、
1: 所以讲伊呐安尼，咱呐动吼，伊卖一直退化吼，都、嗯就是安尼，都是真好啊。
0: 对啊，你若去手术等来，你就是红星的大光明，自家吃，
1: 嗯，
0: 安尼就吃个老这中间哦，
1: 嗯，
0: 你也感觉哇，我的目睭创安尼实在成功，
1: 真舒适啊呢，
0: 拄到贵人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会记你若讲都买半担吼，
1: 有犹太，
0: 哦，犹太，
1: 嘿，
0: 有犹太，
1: 对，
0: 哦，
1: 嗯，
0: 来，甲听者。
1: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咧，当这视力使用了超。

0: 后出复合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按、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假使呐目睭无去手术的人吼，你嘛会使来保养。
2: 对啊，
1: 啊，直直甲食，看下讲，卖讲，这镜头甲你压起来。你呐红星的大光明有伫咧食中间咯，安利泰山。
2: 哦，有诶，老目油啊，伤大。哦啊，这个大眼睛啊，啊有的大大黏黏啊。
1: 啊，这足简单嘞。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就可以啊。
2: 对。
1: 啊，然后去手术的人，回来更加都爱吃红星的大光明，天中六月星呢。啊，人是中两眼。这目睭呢顾好哦，水汪汪、水漉漉安尼哦。好。看这个世界，你才看会讲哇，这么美丽啊呢！哦，啊，那要滴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即马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犹太哦，
2: 对，
1: 有犹太吼，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住本，
1: 来，伫咧五度哟。
2: 公格文斌，
1: 诶，这个沈先生哟，伊上爱听爱那美丽人生啦，搁一条请你信赖我，哇，这歌拢真好听，

0: 今嘛过来这条吼，
1: 嗯，
0: 请你信赖我，哈
1: 哈，
0: 嗯，信赖啦，
1: 哎，
0: 信赖就对了，
1: 信赖呀，
0: 哦，
1: 信赖我啦，嗯，
0: 哎。

0: 要挂这种真好听哈、哦。
1: 嗯，
0: 请你信赖，哎、
1: 我
0: 信赖啦，相信信赖就对啦。
1: 信赖我，
0: 哎呀，现在，今麦迄个张秀清加叶爱玲所唱的吼、
1: 哦，老爷子讲要听一段啊，迄个
0: 梦兰
1: 梦兰柳，
0: 哎，梦兰柳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哎，来，
1: 来阿兴姑那声那听吼、哦。

0: 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腰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腰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吃到咱的红青的养筋骨的人吼，吃到大家都拢讲赞。
1: 嗯，
0: 对啊，你唔能三餐四休困，你直直甲吃，伊就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而且伊会当吼，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血气，好、哦，食食的，身体来用起来。那迄个永和的梁先生呢，刚才提讲啊，食看会腻味，食看会腻味。啊，你若要食好，伊身体顾好啊，药房有迄落，要摕来食咯，硬邦邦落去哦。哦，会去讲身体，你爱先第一步爱先顾好。
1: 气血哪有够？
0: 啊，你都日日落落啊，当是要硬起来，哦。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食。啊，即马这拢有迄犹太啦。
1: 嗯，
0: 迄犹太你算拢会好啦。哦，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断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哦，啊，啉烧酒，啊，逐工安尼食一寡这个里里扣扣的物件，啊，你若讲蹲蹲规巴肚，啊，蹲蹲的咱的巴肚吼，你看袂着。啊，毋过吼，你若这火吼，早按这个咱脏腑入去吼，变成病菌。啊，这病菌你若讲这个火阁无甲处理掉，对，产生这个病变吼。所以讲，咱这个解毒降火，红青年解毒丸吼，买顿来吃。
2: 对啦，放尿啊，红记记啦，啊，屎啊，放未出来，都闭结啦。
1: 嗯。
2: 哦，这上可怜，啊，放未出来。你著逐工即个红参五年解毒丸哪个食？伊会阁清肝，阁兼解毒，哦，屎阁放会出来。大便你若放未出来，我咩喏？逐工都爱放，
1: 艰苦啊！
2: 你莫讲三工才要放一摆，迄安尼来后摆啊吼，都便当拢掉伫内底啊！红参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外年啊，放心来个食，啊，这唔正钱啦，1200元尔。哦，找到江小姐个主文，即卖你若买半担哦，哇，犹太足多。
1: 弄犹太啊呢？
2: 2999-8692。
1: 二九九。

0: 开店来顺进去。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即马要选歌的朋友，卡2999-8693坐网址啊。
1: 郭建中，
0: 嘿，啊，我随来甲你找。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来，好蛋消息。
1: 好蛋消息。来。你好。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鸡人山，鸡人山，好 ，OK， 好，好，好 ，OK， 鸡人山之轮，来哦，阿伯哥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好起来了哦，2999-8693，找郭建中加蒙奇啊，啊，咱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找洛江小姐询问，啊，即马买产品哦，买半单拢有优待哦，吼、哦，2999-8692，哎，我这开关也未过去，
0: 有去
1: 哦，那边有去啊，这还未去啊，
0: 哦，
1: 嘿，
0: 来，
1: 你好，
3: 阿嫂，
1: 嘿，
3: 建中呀，我规矩我先卡，
0: 我丢了。
1: 嘿啊，用的卡啦，
3: 嘿
1: 啦，用新卡啦。
3: 啊，我这在咧，
1: 无用的按按后啦。
3: 这乖，在遐听。
1: 来，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啊，《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
0: 流浪三千里。
1: 好。
0: 好 ，OK。
1: 好。
3: 谢谢哦。
1: 好。我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哦。白鸽流浪三千里。OK， 来你好，
4: 王姐啊，
1: 哟，
4: 来点一朵马条呢？
1: 朵马条，
4: 哎，
1: 朵马条，好
4: ，OK， 谢谢哦，
1: 好，黄太太哦，
4: 好
1: 好 ，OK， 好，无人要起来吼，无人要起来，特别个。
0: 那个红色，
1: 那个红色的封锁，封锁这嘛无法度，无法度封锁，顶多就是开关甲关起来尔。
0: 搁等一下。
1: 然
0: 后要卡入来人，唔知再卡入来。
1: 多马吊，多马双齿轮。
0: 迄个什么人？
1: 嗯。
0: 那个英豪的梁先生啊，
1: 哎，哦，顶刚欠的是块石地啊，
0: 石地啊哟，
1: 哎对，
0: 哦，
1: 来你好，
5: 哎，孟霞你好，
1: 哎你好，
5: 永雅你好，
0: 哦，
5: 哎，我树人啊，姓顾的，
1: 哦，顾先生，
5: 哎是，我来点一条啊，家乡变故。

0: 乡。
1: 哦，家乡变故乡。
0: 哎，
1: 家乡。
2: 你顶岗都算起来嘛？
0: 无嘞。
1: 哎、欸，这有顶岗是别人点的。
2: 哎，
1: 家乡变故乡哈。
2: 哎，那就知啊。
1: 好，古先生 ，OK， 好。嗯，来，你好。
3: 哎、欸，孟琪儿小姐，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欸，秀珠哈。
3: 秀珠，嘿。
1: 嘿。
3: 我要听一点，哎、欸，人生可比海水。
2: 哦。
1: 那个人生哦。
3: 哎、欸。
1: 好、哦、好。
2: 人生可比海水呀、
3: 啊。哎、欸，林先生唱的。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OK。
1: 好。
2: 哎、
1: 欸。嗯。哎、欸，安 OK 啊，哈。
2: 哎、欸，安尼就使啦。
1: 嗯，
2: 哎、欸、呀，啊，若要订产品的朋友吼、哦，拢找龙江小姐，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哎、欸、啦，唔通定来讲健保卡提吼，啊，要注射啦，食消的咪唔好。哦，咱身体更加顾好较要紧。
1: 控制做好好啦。
2: 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
1: 嗯。
2: 哦。
1: 嗯。
2: 啊，你若讲都要订，啊，则找龙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永和的梁先生哦，
1: 嗯，
0: 身体够好用，伊讲要食的较硬安尼啦，
1: 哇，
0: 还唔够简单，
1: 嗯，
0: 你着身体咱咧食啊食好，啊药房都迄，啊你着甲摕啦，啊个迄，
1: 迄个甲迄落安尼，
0: 连咩嘛病病叫。哦，会用的会用的人才会用去处理啦，啊，不会用的人讲一倒转，你就袂用的。
1: 哦，嗯，
0: 啊，身体先顾好。
1: 嗯，
0: 哦，而且讲，咱节目中推荐介绍产品，那唔知啊，问陆刚小姐。
1: 节目中的这产品归去甲化解。
0: 嘿，
1: 红青的永金贵啊，哦，啊，佮有红青的大光明。啊，搁有咱这红青的五年解毒丸，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即马啦买半单拢有优待吼，所以找罗刚小姐2999-8690，啊，搁有咱即罐水的吼，爱水的朋友，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到那面皮较大啦，年岁较济，啊，咱都爱甲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吼。

0: 咱这款的保湿哈，都安尼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哈。啊，抹抹落去哦，啊，你搁个按摩一下哦，哇，小按打起安尼摸看卖咧，安尼打伤啊打伤安尼真舒服。啊，搁另外一罐这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哈、哦，啊，搁个抹落去。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加差真多，加真光洗无大劲吼，佮加真清气安尼吼。啊，咱这个珍珠霜一罐是吼30ml的，啊一罐700，两罐1200，加15ml出来啊，吼啊加15ml佮加100块尔，所以讲加较俗安尼吼。2999-8692啊，那要提咱这个食的吼，脆食物啊吼，这比咧咱咧食迄一块的细修啊较好啦，吼、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搁有肉条啦，吼、哦，啊搁有一口松，一口松吼、哦，都入口即化，吼、哦，恁啊囡啊阿袂发脆气啦，是讲大人无脆气的啦，吼、哦、啊。需要这个营养啦，还是讲要吃些零食吼，啊，这个吃的吼，有营养，啊，个好食，入口即化，嘿、啊，个香。
1: 你若讲无水气啊，咱人都要氨基酸呢，甲蛋白质呢，
0: 对，
1: 哦，啊，你一口松摕到这嘴内就营养，哦，啊，肉条甲嫩嫩的都营养，啊，内底拢啦氨基酸，哦，啊，个在。
0: 蛋白质，蛋白质，
1: 对啊，
0: 嘿，
1: 啊，安尼食了身体唔只会健康。
0: 啊，咱呐营养有够，免疫力都有够，哎呀、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个，一口松，哦，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这个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搁有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啦，啊，海蜇头啦，吼、哦。一盒700，吼、哦，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700呢，这拢真好食。因为热天吼、哦，你若讲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啊，咱这个凉拌的物件吼，安尼加减安尼个，安尼食者吼，食较会落，啊嘛安尼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来招弟也要学落去啊！吼。

0: 就地呀、
1: 啊。因何这个梁先生你才有听爱无了？
0: 嗯，应该有吧。
1: 应该有了、哦、
0: 嗯。
1: 哎、欸，来了，那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来。

0: 来，这条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过来，我看多一条啊，秀珠啊啦，咱的老客户吼，
1: 嗯，
0: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阿仔，
1: 阿兄啊，
0: 阿唔得来宝贝问问看麦，
1: 是讲嘛无效啦，
0: 那也无效。
1: 什么红茄要弄啊？
0: 啊，
1: 酸布鲁拿。那袂加安尼就好啊啦。
0: 哦，
1: 系啦。
0: 有红比无红较好啊。
1: 好对啦。
0: 系啊。
1: 系啦。
0: 嗯。
1: 若要红像迄狗，若爬去你迄、那個。
0: 狗尻川哦。
1: 我爬去你树仔顶哦，就看到狗是红尻川啦。
0: 呵呵。
1: 系啦。来啦，林俊所唱的吼、哦。

0: 过来树那的古先生了，
1: 嘿，
0: 要听家乡变故乡哦，
1: 嘿啊，
0: 家乡怎样变故乡，安尼蛮好啊，
1: 哎啊，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吗？
0: 嘿啊，
1: 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
0: 差不多了，
1: 哎呀、啊，
0: 来了，
1: 嗯，
0: 拢来我听了，家乡变故乡了，
1: 嗯。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你歌拢真好听哦。
1: 哎呀，
0: 今麦过来的日本歌啦，好多流电，老电呐，
1: 老电，
0: 哎、欸、哎。欸

0: 这小林是所唱的吼，
1: 刘电，
0: 刘电老电呐、啊，
1: 哎呦，老电要惊人的老电。
0: 过来我无唱的吼，
1: 嗯，
0: 那个啥个曲目阿美纳达，中间啊个咧如何？
1: 嗯。

0: 長崎今日も雨なた。
1: うん、不是干那落雨，淹水哦。
0: 哦，迄阵啊，日本的叫美国的原子炸弹啊，那个忽然中加了，死600,000人。
1: 哎呦，
0: 哎呀，
1: 还蛮死了了。
0: 算唔知。
1: 吼、
0: 哦，到落尾佫生倒转来
1: 了。嗯，
0: 嘿啦，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会记哦。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足赞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那银行户大家真多啦，真多谢。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最后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食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

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 到 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是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

清晨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0: in the trees, someone to bless me。
1: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中国武汉市一名58岁的陈姓女子，日前前往医院接受胆结石手术，竟然挖出满满的一大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让她自己也傻眼。根据报道，这满满一大盘的胆结石，结成不透明黄色，积势蜜蜡琥珀。负责手术的医师算过，大颗直径约有1公分，小粒的有0.1公分，一共有468颗。报道中说，主任医师表示，正常胆囊约是成年人拳头大小，成女的胆囊有正常人的 1.5 倍大。检查时就发现胆囊内布满结石，但也没想到有那么多颗。这些结石经过分析，发现组成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而陈女也表示，自己爱吃油炸类食物，如果有油炸的食物上桌，一定不会放过。报道中说，专家受访表示，食用高脂肪食物后，体内胆汁浓度容易过高，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而医师也表示，胆结石如果掉入胆总管，就非常有可能造成阻塞，导致失去功能，甚至出现黄疸的症状。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维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一卡即咱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个优质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還有迄、那个伊蛋白质吼，比鸡蛋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了。啊，伊还有膳食纤维了吼，15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了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好、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有类黄酮化合物啦，吼、哦，还佫皂苷。伊会当剔除迄个自由基啦吼，抗氧化啦吼，啊个大豆异黄酮吼，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吼，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含有矿物质啦吼，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好、哦，咱今麦来讲吼、哦，毛豆啦，吼、哦，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共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的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了吼，啊，你会当拍开迄个豆糠吼，你会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呢啦，毛毛的吼，所以唔知啊，吼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那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个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嘞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啦吼，膳食纤维啦，啊碳水化合物啦，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黑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收了。好，安尼哈，咱即卖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即卖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牛尾党《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吼。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的、迄个谷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迄毛豆加迄谷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迄种作用啦吼。一旦输这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个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悬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那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该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也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谷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他们孙伯坚唱的迄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了吼，啊生。

糖基数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伊一适量来食吼，都饱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还是简单的拌炒料吼，都用食。吼，更加符合迄、那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概念呢，吼、哦、啊，一旦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诶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叫做养生美容啦，养生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吼，对于这种美白啊吼，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诶迄个增加吼。啊，个减烦恼化啦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会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哈，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哈有丰富的钾啦哈，会当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也当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也当改善，也当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因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贺。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

0: 暖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真济人因为伊打坐打禅定，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济人大小的人做什么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应当，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什么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